0: 过呢，在昨天包括在前段时间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从菊香路啊，也就是东山二路您右转弯进入港油路呢，现在看来呢也有稍许排行。不过我们建议在这里呢，您进入这段路之后呢，请提前选择好对应的车道，尤其在后方通行当中啊，如果你临时变道的话，可能反而会影响到您的通行。前方路口都在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之间来通过此路口。再看一下，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此时此刻队尾是在广电中心这里，不过不是那种滞留状态，依然是在通行当中，在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您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东山大道的桥上方，前方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尤其是在进入了这个体育场路啊，匝道处呢有稍许排行，各位要注意变换车道，提前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呢，整个沿江大道我们帮您迅速浏览一下整体通行，双向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在上一时段我们特别谈到了夷陵长江大桥，那么夷陵长江大桥现在的下桥处依然与上一时段是基本雷同，这会儿呢您是往北山坡转盘的匝道处下行的话呢，后方有排行状态，在整个夷陵大桥桥面的桥面上，也就是过了沿江大道的桥面继续往前方，再往这个东山大道的一个转盘处啊，就是转盘处的话会看到一个稍许的排行状态，不过呢还在缓慢通行当中，各位要特别注意安全啊。除此之外呢，看一下整个快速路三峡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峡州大道整体双向通行情况良好。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机场快讯。今天的机场快讯，2026京门航旅融合发展大会顺利举办。5月20号，2026年的京门航旅融合发展大会在湖北京门皇冠假日酒店顺利举办。本次大会由京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联合主办，湖北三峡文旅集团承办，来自政府部门、航空公司、旅游企业、OTA 平台以及主流媒体的100余名嘉宾齐聚一堂，以云逸联宜京、航旅向未来为主题，共商航线联动、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发展新篇。会上，京门市的文化和旅游局、三峡机场分别介绍了两地航旅的发展优势、合作基础及未来愿景，表达了深化协同、实现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三峡机场重点推介了航旅纵横会员权益体系与无忧中转服务保障网络，通过积分兑换贵宾服务，提供隔夜住宿，实现行李直挂等举措，切实解决了旅客出行痛点，提升全流程的体验。机场市场部的负责人详细盘点现有航线，特别是9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泰国曼谷、越南河内、马来西亚古晋、韩国首尔、俄罗斯弗拉迪沃夫托克等热门的航点，为出境游产品提供了丰富选择。活动现场，天津航空发布海天无限联程产品与航空次卡，以灵活套票模式降低出行成本。中国东方航空、东海航空代表先后介绍了其在宜昌市场的运力布局与航线规划，表达了共同开发京门客源市场的意愿。湖北三峡文旅集团则推出航空加产品矩阵，涵盖航空加山水景区、航空加工业研学、航空加温泉康养等主题线路，推动机票与目的地消费深度绑定，推介环节亮点分成，航司、包机人与旅游社分别围绕着具体的航线团队政策以及产品设计、季节性的运力安排等展开务实的磋商，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宜京两地航旅融合发展共识，拓宽了合作渠道，丰富了融合产品。下一步，三峡机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与京门与宜京京恩城市群各城市间的航旅协同，不断优化航线。

网络完善服务矩阵，完善服务保障，创新文旅产品，推出航空加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轻松长知识、欢乐赢好礼的互动时刻啦！
1: 得了，这是要送奖品了是吧？
0: 是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所以说也请大家各位踊跃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1: 就是咱们这个奖品的，就是每天坚持了5天的奖品，今天是最后一期。
0: 对，
1: 以后有没有不好说。所以说今天电话3个，你要抓紧时间打进来，错过等下一会儿什么时候不知道，各位啊，
0: 下一会儿就是6月份。对，本次我们的奖品呢，其实就是宜昌疾控中心发出的口感清凉的我们的安琪纽特牌维生素 C 咀嚼片，稀有味儿，好吃又营养，日常补充维 C 呢十分合适。不管您是上班路上的上班族，还是居家生活的中老年人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知识竞赛中来啊！一边轻松的学习专业的知识，一边轻松的把我们的营养好礼带回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我们的电话热线是，
1: 你记一下
0: 啊，
1: 662-1059，
0: 没错，662-1059啊，
1: 你记住没有？
0: 我已经记住了。
1: 662-1059，
0: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
1: 没错
0: 啊，关注我们的宜昌疾控的公众号，轻松的啊，很轻松，很轻松的赢取我们的。
1: 有多轻松？你们会提示我们是不是需要放水吗？
0: 很轻松的赢取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的好礼啊！
1: 好嘞，
0: 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好状态。
1: 电话开启了啊，号码是662-1059。这会儿正在看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赶紧电话已经来了啊！
0: 电话已经来了，
1: 有请这位线上8711在一线的朋友来，你好，
0: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2: 你好，
1: 啊，怎么称呼您？郑女士是吗？
2: 邓
1: 女士是吗？好，哎，邓女士 ，OK， 好，请听题啊。今天呢，咱们问题呢，我超级简单。第一个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请问下列哪种食物膳食纤维含量最少啊 ？A 大米 ，B 燕麦 ，C 韭菜。哦 ，A、B、C， 就哪种这个食物啊？这个它的纤维含量最少。我说的是食物哦，所以有的时候呢，蔬菜反而它的这个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啊。A 大米 ，B 燕麦不说了，那全是这个纤维是吧？啊，C 韭菜啊，
0: 感觉也不太对啊。
1: 啊，什么 A 是吗？
2: 正确。
1: 对了啊，记好了啊。
0: 对，
1: 这个我们讲这个，如果说讲这个膳食纤维的话呢，一定要讲多吃蔬菜，
0: 嗯
1: 啊，多吃类似于燕麦啊，这就不非常好了，对吧？少吃大米，减肥。要么说少吃大米减肥呢？
0: 是的，对，越吃越匀称啊。好，谢谢您，
1: 恭喜
0: 您答对了啊，邓女士。
1: 好，再见。
0: 好，再见。我们稍后会为您发出我们的奖品。
1: 没错啊，咱们继续请电话，在线上662-1059，赶紧打进来，各位啊，662-1059，您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来抢下一道问题。咱们可以剧透吗？我可以先念题吗？
0: 又要剧透吗？
1: 你做主，对，
0: 我们
1: 你说可以就可以。
0: 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最后一道题就不剧透
1: 啊。
0: 没有机会了，有人很有信心啊。
1: 有请这位在线上，
0: 有请这位
1: 6107的朋友，你好，欢迎你。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啊，怎么称呼您？
0: 啊，您贵姓？
3: 哎，我姓张。
1: 张女士，你好。啊，那就开始了啊，请听题。下列哪种食物它的含铁量最高且最容易吸收 ？A， 菠菜。B， 猪肝 ，C， 红枣，菠菜确实这个含铁量很高啊，但是咱们后面还有一句话，最高而且最容易吸收啊。A， 菠菜 ；B， 猪肝 ；C， 红枣。
3: 应该是 B 吧？
0: 不用应该、啊，
1: 我没有放水吧？我真的没有放水，
0: 就是 B， 就是 B， 猪肝
1: 啊，
0: 对，您答对了，
1: 非常正确，记好了啊，以后多弄点猪肝汤啊，这个真是不错，这个
3: 学习到了
1: 啊，甭客气啊，谢谢您参与，
0: 谢谢您的参与，稍后我们会把奖品跟您联系的啊。
1: 啊，咱们继续啊，来再一次机会，662-1059，第三道题咱坚决不剧透是吧？
0: 好，这是我们最后一题啊，
1: 对，
0: 也是我们
1: 本月
0: 周啊，可能也是本月，
1: 本月，
0: 可对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啊，662，看看谁是幸运儿啊，六来了，
0: 哦来了，
1: 这位幸运儿的手机号末尾是3456，哎，号码挺好记的，你好，
4: 喂，你好，
0: 啊，请问您贵姓？
4: 姓吴，
1: 吴先生，
0: 您好，
1: 欢迎你啊，
0: 欢迎您参与到我们。

0: 答题，
1: 接下来请听题。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
1: 来啊，这个题是在这儿呢啊。下列维生素有抗氧化作用是谁？抗氧化的维生素啊，维生素 A， B 是维生素 D， C 是维生素 E， 啊。这个平时经常我们说啊，买点什么维生素啊，然后呢抗氧化作用是非常不错的，是维几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D，A B C D 的 D，C 是维生素 E。反正我知道维生素 D 是补钙的嘛，这个、
0: A 好像也是治夜盲症的、啊。
1: 对，维生素 A 这个眼睛是吧？这是抗氧化，你看那是对，
0: 选
1: 谁呢？
0: 什么呢？
3: 维生素 E。
0: 哦，那就应该是维生素 E，
1: 没别的选项了。这个，
0: 对，没错啊。
1: 对了，
0: 恭喜您答对了，是我们的维生素 E 是有抗氧化作用的。
1: 嗯
0: 嗯，好的，谢谢您的答题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您联系。
1: 好，再见，怎么说啊？好嘞，今儿咱们任务就算是结束了啊。
0: 啊，今儿我们的答题呀也结束了，我们还有一个，
1: 还有啥？
0: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吧，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公积金专题。
1: 好嘞。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刚才有排行压力的路口，其实现在呢这个时间段都已经是排行压力比较小了。我们先来看到刚才可能还有一定的压力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临时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广电方向呢，此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大概呢您可能还要等到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临时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呢，此刻可能车辆密度虽然还算比较大，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在有序的依次通行。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也是排到了明月驾园门口，也就是往下川通道方向。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从华翔方面过来的话，此刻是一路畅通的，您大概可以一直为一路畅通到我们的胜利三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说您现在还是在我们的绿罗路上的话，可能您要注意到的是绿罗路与东山大道西段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在此时在这里上行的话，可能在右转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的驾驶。再来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可能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临时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也就是从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过来，进入到往我们的巴黎乡镇方向，您只要过了这个红绿灯的路口呢，其实前面就是一路畅通的。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可能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您可能还会要等到2个红灯的周期才可以去。 全部通过，但是您只要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前方无论您去哪儿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也就是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可能您还要

0: 再等一会儿了。我们可以看到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在这一条路上由于道路施工，最近呢可能由于道路变窄啊，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各个车道上的来车，以及在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两边。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只要在经过了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您再往我们水月城方向都可以保证是一路畅通了。再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东山大道和山河园路，目前呢在8:18，在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依旧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从山河园路下行方向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增密当中，并且呢东山大道上的主路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大。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的主路上，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 BRT 站台的门口，所以说请您啊在这条路上行驶时，您如果是要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话，请您及早要进行我们的车道的变换。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在山河园路可能下行的车流量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在等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的是宜昌公积金在线。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了解公积金政策，
2: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公积金专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您准备了买新房的朋友这项七转线的业务，千万别忘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2025年的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您知道吗？公积金也和民法典息息相关。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94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为确保所有缴存职工的资金的安全，按照民法典规定，新建商品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均设有抵押登记。如果您已拿到新房钥匙，一定要记得办理七转线，完成房产正式抵押手续。
0: 而什么是七转线呢？简单来说，就是您在偿还公积金贷款期间，房子能办理不动产权证后，要把购房时的不动产预告抵押登记转为正式的抵押登记，完成贷款抵押手续的最终变更。
3: 其实您和我一样有一个疑问，为啥一定要及时办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1条说，预告登记后呢，债权消失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90天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预告登记有明确的时效限制，超期未办理正式登记的，将不再具备物权的保护效力。同时在债权人与公积金中心签订的宜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借款人需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抵押登记。办理抵押登记是借款人应尽的义务，延期不办，拖延不办，违反合同约定呢，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我们具体该怎么办理呢？第一个就是在交房之后，借款人应及时的联系开发商，准备相关材料，并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申请，通过我们的材料审核、缴纳费用等流程之后，领取不动产权证书。第二，借款人本人需携带身份证、产权证原件，前往该笔公积金贷款受理地，咨询办理房屋的正式抵押手续。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若是2023年以后的公积金贷款，且期房的预抵押证和产权证均为电子证的借款人，无需向我们的公积金窗口办理，公积金中心会代为办理正式的抵押。关注我们的宜昌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信息。如果您有各种方面的话，可能有疑问，您可以拨打0717-12329。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0: 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段宜昌本地要闻。当之淞高速百里洲收费站建设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前呢，收费站整体进度已达90%，将与当之淞高速同步建成投用使用。该收费站设计为双向十车道，衔接 S253 省道，是百里洲历史上首个高速公路出入口。
4: 宜都市贺炳炎初级中学正在建设当中，学校位于宜都市妇幼保健院正对面，占地面积75亩，学校办学规模为45个教学班，1800名学生。工程已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秋季学期建成投用。
3: 5月21号，宜昌市召开了2025年至2026年的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我们的32强发布赛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的概况、筹备以及售票情况。
4: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宜昌携155类共564件展品，将峡江风情与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倾情推荐本土优质文旅资源。
3: 5月21号，海员766轮、重轮化3506轮相继停靠在我们的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扎锚地的3号以及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的船舶。
4: 5月21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开馆仪式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公众全面免费开放。有意参观体验的市民可以关注宜昌疾控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健康馆入口实名注册后预约参观。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5月20号，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简称传化物流，在襄阳市樊城区正式开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预计2026年的10月完工交付。届时，传化鄂西北智慧物流中心项目总面积将拓展至9.5万平方米，其中临丹的库面积达到了6.5万平方米，是鄂西北面积最大的临丹物流基地，成为襄阳市规模最大、线路最全的公路港。
4: 5月20号，工信部、财政部公示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中期绩效评价工作，全国30个城市区验收通过，武汉位列全国第3，仅次于杭州和宁波。
3: 因近期部分地区受极端强降雨的天气和高温天气的影响，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部分赛事时间做了调整，原定于5月23号，也就是本周5，荆州恒隆队 VS 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确认延期，调整至7月11号周六的晚上7点35分，比赛地点为荆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原定于2026年的5月23号举办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恩施赛区，恩施对阵黄冈的比赛将延期至2026年7月11号进行。比赛的场地、开赛时间按照原计划不变。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进入到我们今天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话题，年轻人在成功考题背后，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没错，咱们的话题是年轻人面临着成功的考题，毕业之后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其实考公成就了我们这场集体迷茫里看起来最安全、最正确、最被认可的一场比赛吧，
4: 一条路是啊，一条路啊，对。
3: 但是这条路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其实咱们有更硬核的数据来做支撑。
4: 先看国考啊，这个是今年绝对的顶流。那国家公务员局公安方的发布的数据说，这个2026年国考呢，371.8万人通过了资格考核，这个资格的审查，计划录取是38110。

0: 19人，平均录取比是98:1啊，这个报名啊包括录取比。那么热门岗位直接来到了7000:1，历史就有点高啊，这个比来比去的啊。
1: 其实98:1我就已经有点不敢想

0: 2026年，就是刚才2025年是86-1啊，2026年今年98-1，一年比一年卷，一年比一年难啊。
1: 嗯，其实，在说完了我们这比较难的考公之外，我们再来看一看考研啊。
0: 好，
1: 其实考研最近和考公恰恰相反，就是考研正在三连降。
0: 哟，
1: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考研的报名人数是474万，也就是达到了一个峰值，在2024年的时候是骤降了，是438万。
0: 哟，
1: 而在2025年的时候388万，在2026年的时候是343万，三年之间其实减少了差不多1/4的人数，减少了131万人，直接回到了我们2020年的水平。
0: 这个报录比呢，也比以前的4:1、5:1降到了现在的3.2:1左右了，上岸率接近30%，比考公容易多了。
1: 哎，其实为什么我们想到就是考研会降温，但是考研啊，考研会在降温，但是
0: 考公
1: 确实在狂飙呢。其实核心可能我觉得就是两个字，稳定。
0: 稳，
1: 就是年轻人就是越来越看不重我们的学历入京了啊，反而更选择我们的饭碗牢固。
0: 咱们再看一下考编啊，就事业单位啊，叫教师编这种啊，包括三支一扶啊，热度和国考不上向下。很多地方的事业单位的报录比呢，动不动就是50:1，来，要不就是80:1，但不比国考轻松。我跟你讲啊，还有就是直接就业的数据显示呢，现在只要不到30%的毕业生的选择直接就业，超过70%人优先考虑考公、考编、考研啊，求稳比例特别高。
1: 嗯，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大家都还是比较结果导向的，
0: 是
1: 因为就是考研之后我们最终都要归于一个，就是要就业，
0: 就是
1: 所以说我们宁愿就是早一点去就业，有几年工作经验，可能我们要觉得要比我们的去考研可能还要划算一些，在时间上面。
0: 对，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为什么要现在年轻人考公跟风的这种
0: 原因是什么
1: 啊？特别多，其实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以此来给我们大家呢，其实给更多的年轻人一点点警示作用。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6: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7: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咱们在互动粉丝群里面其实也看到了我们的粉丝的留言，风雨者他就说，有能力考公考研，家里有矿创业，剩下的打螺丝，其实也比较现实了。但是人生的啊，人生也不是旷野啊，人生不是轨道啊，是旷野。所以说，其实大家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啊。
0: 没错，
1: 达达说啊，现在考研出来没有门路也是失业。瑞安说买彩票，
0: 哎、这最不靠谱了，这完全不靠谱 啊！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事儿，你何苦呢？这个啊，
1: 我觉得如果买彩票这个运气的话，我觉得还是考公你也考得上，
0: 就是那个
1: 有这个能力
0: 的。就买彩票，你心态要摆正。你如果说你是冲着是为这个包括体育的这个建设的心态，或是为了福利事业的付出，你买彩票这是可以的。你说啊，我买彩票是为了中奖。 你别指望这个，你指望不成的这个啊。
1: 相较于我们一群的一片悲嚎啊，我们的二群呢，其实就给我们了很多积极的建议。
0: 怎么着？
1: 市民说啊，年轻人正是。

0: 精力旺盛的时候要敢于拼搏，哎，要成为成年人的这个过程上，要对于成年人来说，其实这些创业啊，考公考研就业其实都不是选择题，全都上吧。啊，张俊姑，我们的土特产批发，他说啊，有道理。其实全都上也是啊，我感觉呢这个冲劲儿很对，哎，但是呢，哎，其实它实现起来呢其实有点不太现实，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每一步都落实到位的，所以说可能我们还是要专注规划一下我们的这个在毕业之后的各种道路，其实选出自己的最优解才是最关键的啊！
1: 现在不是有那个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的这样一个，就是属于是
0: 对
1: 在岗的，然后再学。现在好多人没有选择这条路了啊！
0: 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想的就是，一定啊，在毕业之后
1: 先
0: 要一步可能有很多人
1: 找工作也是一步到位。
0: 但其实
1: 啊，
0: 我们现在跟很多大学的同学他们聊天了，就是他们还是要在考公考研啊，这些肯定的要是要走的路的，但他们会提前呢就给自己一份就算不太体面的工作，他们也会去干，所以说他们不会是全职的在家里面去进行考公考研。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一方面呢能够磨砺自己的社会经验，另一方面呢也能在自己的学习也不落下，可能就是啊自己累了一点。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有些观点呢跟你分享一下，就跟人呢，刚进入社会之后，你不能说马上去买房子，对吧？
0: 对，
1: 可能是先是租房子，然后边租边住边看，到最后呢可能过几年之后呢买一个自己所钟爱的房子。这个找工作可能也差不多吧，您毕业之后呢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您是边工作边看找机会，然后再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0: 我们都说狡兔三窟啊，
1: 哎，对
0: 了，骑驴找马的过程，
1: 哎，
0: 所以说这并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而是在自己能够正确走的道路上能够走的最好的这种一种道路啊，
1: 是这话，
0: 对，没错。所以说很多人他们就是想着，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去选择为什么考公以及考公热的真实原因，其实有这样几点，就是第一个，就业市场的不确定确实太强了，稳定也确实是一种奢侈品，
1: 没错。就是这个跟很多人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行业波动大，
0: 没错，
1: 裁员消息，包括35岁的职业的这个危机啊，还有一些私营企业压力很大，加班常态化，年轻人越来越没有这个所谓的安全感了啊。另外呢，公务员事业单位啊，几乎是唯一能对抗周期、对抗年龄的这个保障完整的工作啊，包括我们经常谈到什么五险一金啊、年终奖这些词儿，听着是不是很兴奋啊？节假日是吧？退休待遇啊，这全都是确定性，它不是不确定啊，它是确定性，所以为什么这么稳？啊，很多人去抢着考公务员。
0: 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家庭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在东部的某个大省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高。这就是我的同学，我有同学是山东的，他就说到，就是
1: 东部大省，山东的，
0: 他就说到自己就是每天被家里面逼着去学习去考公，其实他压根就不想考啊，他觉得就是自己还无限可能，但是在很多他的父母的眼里面，他就觉得公务员才是
1: 正经
0: 的工
1: 作，
0: 其他都是
1: 都不正经的，
0: 不稳定也没面子，
1: 没听说过这词儿啊。对对对对，就是你弄的这个啊，
0: 这个家庭的观念也是一方面。
1: 还有一些人其实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人想从事互联网行业，有人想从事包括这个像视频直播行业啊，
0: 是的，
1: 很多父母坚决反对啊。啊，说你必须考公，对吧？四年全职备考，放弃等于承认失败了，父母还不允许，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能是就不甘心，但是没有办法。
0: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好像都是满足了父母的心愿，自己的心情其实并没有考虑到。但是呢，你又不得不承认啊，父母他们说的确实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1: 啊。
0: 所以说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1: 是不是？你可是弄的是吧？
0: 啊，没错。其实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学历贬值，而普通本科的竞争力现在在明显的下降啊。
1: 是。
0: 高校的扩招，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本科的学历现在也不稀缺了，好企业的门槛一般都是985、211以及硕博起步，而普通学生的投简历是直接就被刷下来了。
1: 哦呀，
0: 但是呢，
1: 这个相对公平，
0: 对吧？公平，
1: 它是比较公平的，而不看出身呢，也不看什么颜值啊，也不看家境啊，是吧？只看分数，只看你就说这只要肯定就肯学就有机会，对普通家庭孩子特别友好。那第四个原因呢，是现在很多社交媒体和一些培训机构的渲染，把体制内的什么这个啊厉害啊神话，这谁考上谁就是直接就登入了什么什么什么境界啊，神话了已经是吧？
0: 是
1: 很多考公博主、培训机构天天说，哎呀，这体制内钱多事儿少，清闲稳定，朝九晚五，不用加班，你不考这个你失败。我跟你说，这个网络上干了很多坏事儿，
0: 是的。但是呢，真正情况是什么呢？真正上岸的人都知道啊。
1: 哎，
0: 基层岗位忙到飞起，加班常态化，责任大，压力大，根本不是网上说的这样。
1: 哪那么轻松啊？

0: 是的，很多体制内的人设其实都是就是为了麦克引流引导了一大批的学生，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1: 没有没有、误导了一批毕业生，跟你讲啊。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成本的一个原因啊。什么意思呢，考了就能停不就考了根本停不下来，对吧，这是一种这个成本啊。全职四年，时间金钱精力全部投进去了，放弃等于前功尽弃，都有这种想法。
0: 嗯，
1: 那空白期太长，找工作都没法解释了啊。
0: 虽然我们一直在嘴上说到啊，沉默成本不参与到重大决策，但是其实我们最后在失败的时候都会反复问自己一句，你甘心吗？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大多数都是不甘心的，没有人会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没有人会坦然接受自己投入了这么多最后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1: 凭什么是我失败呀、
0: 啊、
1: 对吧，
0: 对呀、啊、万一下一次呢，万一下一次呢，其实越考越陷进去、哎、最后不是为了上岸啊，也是为了不认输，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
1: 哎、
0: 把自己就困在我们的执念里面了。
1: 是了啊，
0: 嗯，
1: 还有个原因我们再继续说啊，就是年轻人这个公共服务意识他觉醒，想做有价值的事情，
0: 没错
1: 啊，这个要肯定啊，点个赞，
0: 这是该肯定的。
1: 很多人考公呢，真的是想为社会做事儿、参与公共治理，实现人生价值，不是只为了稳。所以呢，你可以听一听啊，考公热它不是单一原因，是求稳心态，是家庭压力，是就业环境，是舆论误导，是这个沉没成本，是理想追求绑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0: 对，它是从各方面混合在一起的结果。
1: 没错，
0: 其实你无论从考公热的哪一个侧面去看它，其实你就会发现，
1: 哎，
0: 它并没有错的地方。
1: 是，
0: 考公确实有它的道理，但是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像一些年轻人他们所觉得自己可能应该早早进入到互联网行业啊、可能更早的进入到互联网行业，自己没准还可能晋升的快一点、
1: 哦、
0: 其实面临着这样很多的一种矛盾下呢、我们的这个就业，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人步入到我们成年人这个阶段，这个矛盾就显得愈发明显了。
1: 对
0: 了，但是呢其实每一种结果，每一个方法都没有错。
1: 嗯嗯，
0: 咱们其实在接下来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真实案例，但是在8:40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宜昌各个道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我们可以看到在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现在我们的排行压力都已经并不是很大了。大家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信陵一路的门口往我们的沿江方向的话，此刻在我们二医院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从我们的珍珠路一直到环城北路，在这一小段上我们通行的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可能车辆密度也比较多，在二医院门口啊，我们的公交车以及进入到我们医院去进行门诊挂号的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刚才所说到的，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现在呢在宜化大楼门口，也就是沿江大道的西段，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的这个入口，这个两个车道上的两种方向上呢，其实排行压力都并不是很大了。但是呢您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智喜大桥上，在智喜长大桥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点军区的入口，目前的车辆的密度是还在不断的增多的啊，具体的原因呢我们可能稍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在我们刚才稍早时候说到的港窑路与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目前呢，在这个路口上四个方向以及各个路口呢，其实都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大家都可以保证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继续往水月城行驶时呢，在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会要经过2个红灯周期，这个路面上的车流量才可以全部通过。再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水月城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要直行进入到我们珠海路的时候，在这个水月城的这个我们的西北门出来之后，我们再往右手方向行驶，在右边进入到珠海路的这一段小路上，可能还会有一段100米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原因呢我们也会稍后跟大家分享。目前啊，所以说我们在宜昌的城区的各个路口呢，其实都已经不是有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也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没错，我们先来聊一聊刚才所说到的真实的案例啊。很多互动群的粉丝们他们也说到了，职业捧哏他就说来搞工程啊，来搞工程我们现场结算。但是其实现在好像工程可能在前几年可能还是一片蓝海啊，可能在最近几年好像已经不是那么吃香了，就跟更早的计算机是一样的。我其实感觉这种专业性的东西以及这种在高考之后选专业它的潮流性啊是有一定的轮回性的，就是你可能在前几年这个专业还比较吃香，但是后几年的又不吃香了，再过几年的没准这个就是专业又翻红了。比如说我们的以前叫土木工程，现在叫智慧制造吧，智慧造价。
1: 对，就是通过这个各种大模型啊，什么 AI 啊，算力啊，就是这种制造啊。
0: 对，其实都是在更新的。所以说大家年轻人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已经是第一道坎了。
1: 没错没错。
0: 没错，我们来聊一聊真实的案例。我们刚才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乔凡，他就是研究生毕业，他全职考公了4年。其实看完之后心里是特别心疼的，每天7:30闹钟一醒却也不想起床，不是懒而是不想面对新一天的刷题听课重复。
1: 这个4年没有聚会，没有社交，没有工作，没有爱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边。你想想啊，天天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书柜里的书，是题，还有自己做的笔记啊。最开始呢是很慌，因为没有学好完啊。后来呢变更慌，因为学完了还是考不上，想停又有负罪感，感觉竞争对手在跑步，他自己不能停下来，
0: 真的
1: 他的一个心态啊。
0: 我觉得四年就是已经把该学的都能学了，但是就是考不上，就是真的是命了，我觉得就是
1: 没脸面对父老乡亲似的，
0: 没办法，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就是看着。我想我自己代入一下这个乔凡，他自己其实看着同学就业成家升职，而自己呢就是关在屋子里面跟社会脱节，其实就有一种鲜明的感觉，就是其实青春就被偷走了。然后女朋友呢和家人呢让他放弃，父母却让他继续考。他独自去西藏呢，其实就是找那些可能小众宝藏一点的岗位啊，其实都找不到答案，就是像这样的也不是个例，其实也是无数全职考公人的缩影。用自己的青春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赌赢了皆大欢喜，赌输了确实满盘皆输。
1: 刚咱们说到一个吴先生，就是可变成银行公务员那个银行员工那位啊，
0: 没错，
1: 考了4年啊，然后呢完全不一样结果。银行在职，早上听时政，上班拼效率，下班拼命学，把备考融入生活，不脱产，不封闭，不放弃工作。他以前看不起考公，现在在金融圈里闯了一段时间，后来偶遇到了职业瓶颈，才想起求稳。但是考着考着发现，自己还是不适合体制内啊，反而更适合金融行业。结果他继续坚持金融行业。
0: 对，没错，我们也不要美化那条我们没有走过的道路。其实当下的道路，其实说不定就更适合你啊。
1: 就刚才那位，就是直接成了副行长，就是他觉得金融行业不错呀，就35岁成为支行副行长，重新再出发。他说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而且他说了，说考公不是终点，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坚持可贵，清醒放弃更可贵。
0: 对，没错啊。聊完了这些事例，其实我们觉得有这样几个问题，我们要先问一问大家自己适不适合考公啊。第一个就是你考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吗？还是为了稳定和保障？是为了服务社会，实现价值，实现满足父母的期待，还是跟风随大流呢？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要好好的问一问自己。
1: 那第二个问题，问你的性格
0: 啊，
1: 你适合体制内吗？是吗？体制内需要的是严谨、耐心、沟通能力、抗压能力、服从安排，要写材料，要开会，对接群众，处理复杂关系。你适合吗？你的性格适合吗？
0: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就是拿一个杯子坐在什么公务的车上面啊，在那品一品茗，
1: 怎么可能？
0: 其实没有，其实不可能的这种事情。
1: 没错没错，没这事儿了啊。
0: 对，更多的时候其实都是面临着压力以及基层岗位上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而且就是小 小问题呢构成了你工作的一切啊。
1: 嗯，第三个问题，
0: 嗯
1: 啊，咱们再问一个问
0: 题
1: 啊，就是
0: 再问一个问题，
1: 你能承受多大的成本和失败？
0: 嗯，
1: 啊，就全职备考的话，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社交成本、心理压力，
0: 没错，
1: 失败了能不能接受这个空白期，重新找工作可不可以？
0: 嗯，再就是问一问自己啊，当你踏入到我们备考的这条道路的时候，你能不能平衡工作和学习？
1: 对，
0: 能不能坚持半年、一年、两年，甚至不抱怨、不放弃？
1: 嗯，
0: 其实想清楚这些问题，你就知道自己该不该走考公这条路。我们也不是给大家传播这种畏难的情绪啊，而真的你在做选择之前，你一定要想好自己能有多大的成本，能有多大的精力去接受自己的失败。
1: 哎，
0: 成功当然万事大吉了，但是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在成功之前，你一定要设想自己的道路一定会是不那么一帆风顺的。
1: 所以说宇浩哥哥应该算是过来人，因为他比他们多了几年啊，就是说大几岁，我觉得你是过来人啊。
0: 是的，真的跟大家发自肺腑沟通一下。
1: 安达叔叔就算了啊，这个
0: 安达叔叔也是老来俏了。
1: 我的
0: 老来俏来讲几句了。
1: 对我来讲，我就是考公。没有印象，我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我都20多年过去了，我算了，啥也不想了啊。
0: 是的，其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自己人生的一个下一个阶段，
1: 要考虑什么时候退休了，该
0: 对，应该要考虑这个了。
1: 哎，我谢谢你啊，
0: 可以在下周我们就聊这个。
1: 退休干什么去？
0: 退休的朋友们，我们准备干什么啊？
1: 就钓鱼还是自驾游啊？是买什么车适合自己啊？是吗？
0: 是的，再也可以拍拍自己的抖音小账号啊，发发短视频啊，
1: 我去哪玩了，
0: 也挺好的。
1: 好的，
0: 现在是8:50，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再进入到一小段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坐专机离开北京。
1: 记者5月2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洪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记者5月21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的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经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国际方面，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巴基斯坦坚持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
0: 当地时间5月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令，就接近到5G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1: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5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达到是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贸项目来源国。
0: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年轻人面临着成功考题，毕业之后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要说重点了啊，52分啊，我们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的重点也要在这个时候说了。
1: 别管鸡汤啊，我不要鸡汤
0: 啊。我们有3条硬核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优先备考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有工作、有收入、有社交，心态稳定，备考才能更加高效。就算你没有上岸，你也有退路。
1: 对对啊，这个跟您特别说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 你要啊，就是我觉得有两年期限啊，绝不建议全职备考超过两年。
0: 对
1: 啊、这个全职备考压力很大的啊，封闭自己呢，脱离社会呢，心里容易出问题。超过两年，成绩提升很小，您及时止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0: 没错，第三个就是我明天要降低期待，别紧盯着你家乡的那些热门岗了。一线城市以及核心部门的竞争更是炸翻了天。基层、乡镇以及偏远的地区呢，反而机会更大。先上岸。

0: 岸再调整啊，先上车再调整坐姿，比这些死磕这些热门岗的其实更靠谱。
1: 对对对啊，嗯。另外再给各位的小建议吧，一是不是为了学术啊，不是为了的特定职业，就别盲目考研啊。嗯。现在研究生呢也不是什么很好就业的，为了避免就业考研，读完之后呢更迷茫。我跟你讲，嗯，还就是优先专硕。
0: 嗯，没错。
1: 哎，这个2026年的专硕招生占比是69.7%，重实践啊，他就好就业啊，他有一门手艺在手里边，比学硕呢更适合大多数的人。
0: 嗯，我们再给想直接就业的人呢，也给三条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就业再择业，还是那句话，就是先上车，
1: 哎，
0: 再调整坐姿，千万不要眼高手低。我们一定要先有工作经验，有收入，再慢慢的找到更好的机会。
1: 对。还有就是看重成长，不要只看重工资，比如说如果看重工资的话，这事儿就搞不好了啊。
0: 嗯，
1: 刚毕业的平台经验能力都比眼前就是眼高手低弄不成的啊，有本事未来公司自然会蹦蹦蹦蹦蹦涨啊。还有就是呢，别怕试错，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换行业换岗位换城市都来得及啊，多尝试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0: 嗯，最后呢，我们也要给所有人一条比较中肯的建议，就是人生不是单行道，不是只有考公一条路。
1: 嗯，
0: 稳定当然很好，闯荡也确实很酷啊。上岸很好，放弃也不可耻
1: 啊。考公是选择，不是人生。
0: 嗯，
1: 编制呢是保障，不是全部。你可以追求稳定，也可以追求热爱，可以坚持到底，也可以及时转身。
0: 没错，千万不要看到自己的同学在干什么，也不要和别人比 啊，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了。
1: 对了，
0: 也不要怕自己普通，怕失败，怕走弯路。其实你只要认真的生活，我甚至觉得你只要认真一日三餐，每天睡好吃好。其实都已经是对自己
1: 身体好，就是已经最好了，是吗？
0: 是对自己负责了，走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人生。
1: 得了啊，关于考公热啊，毕业选择话题，咱们今儿差不多聊这儿了啊。
0: 是的，
1: 从大学生现状、数据对比、考公原因、真实案例，到给每个人的一个落地建议，咱们聊了特别多，也希望能帮正在路上迷茫的你呢，找到一个方向。
0: 没错啊，人生其实是一条有鲜花的赛道，每一朵花呢，在奔跑的时候，其实它们都有自己的花期，你跑到哪儿呢，都能看到它们绽放。所以说有些人他们可能上岸比较早，但是有些人他们都是大器晚成。
1: 哎呦，
0: 有些人一路繁花，有些人则平淡幸福，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样子的。其实每个人他们都有找到自己的路，活成自己的喜欢的样子才最重要。我们的早高峰的路当然现在也是非常顺畅啊，工作呢也希望您也可以像早高峰一样，像现在这个时间段一样的顺利。迷茫的总会散去，未来也会更加的明亮。
1: 对了啊，愿每一个年轻人都能直面考公的课题，更能打好人生这份终极大卷。
0: 没错，我们也祝您啊，祝各位工作的朋友以及在备考的小朋友都祝您呀，一路平安，
1: 对了，
0: 工作顺心，生活开心，得偿所愿。
1: 好嘞，
0: 我们在下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跟大家再见。拜拜
1: 拜拜了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深化央地务实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黄建雄与湖北大数据集团董事长汪晓波、总经理董志发座谈，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国内内河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启用，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宜昌携两坝一峡长江行省际度假游轮走进文博会，564件文化展品同步亮相；闻讯而动护民生，多措并举保夏凉。 CUBAL 顶级篮球赛事落户宜昌，52场巅峰对决打造全民篮球盛宴；网络流传地震自救短视频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
4: 黄建雄指出，长期以来，三峡集团始终高度重视、倾力支持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双方并肩奋斗，互相成就，在清洁能源、长江大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紧密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面向15五，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加快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对接联系更加频繁，人才交流更加紧密，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全力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合作事项落实落地，既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担当，也是立足长远发展、凝聚央地合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必将为宜昌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抢抓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黄建雄强调，要锚定主攻方向，紧盯重点任务，逐项梳理对接，推动各项合作提速落地，渐行见效，深化长江大保护领域合作，合力建设宜昌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持续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护航一江清水东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放大三峡集团品牌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携手打造

0: 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深化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共建高能级科研平台，吸引更多人才汇聚宜昌，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为实体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项目建设领域合作，协同做好葛洲坝水电站扩基项目的对上争取工作，围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谋划实施更多配套工程项目，招引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再一落户，打造滚动接续梯次推进的项目矩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黄建雄强调，市三峡工委要切实履行牵头协调职责，动态更新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节点化台账，及时协调解决合作事项推进中的难题。各项目联系部门要主动作为，认真落实共同推进、共同争取、共同谋划分类管理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服务保障，切实为三峡集团在宜企业发展、在宜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确保各项合作高效落实、早见成效。市领导燕元仪、张立新、徐伟莹、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
1: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大数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晓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志发一行座谈。黄建雄感谢湖北大数据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持续做大算力规模，拓展算力应用，加快打造中部算力之都。希望湖北大数据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加快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深入推进汉数宜算，助力宜昌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做大做强。宜昌将持续携手三峡集团、湖北大数据集团等优强企业，全力以赴打造全省首个万卡集群，整合全市绿电资源，优化绿电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绿色能源保障，加快实施东岳庙大数据中心二级项目，进一步提升算力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服务，为广大数字企业来宜投资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汪晓波表示，宜昌作为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所在地，拥有不可替代的绿电优势、区位优势、安全优势，是全省算力版图的重镇。湖北大数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算力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深化与宜昌的合作，共同营造开放有序、活力充沛的算力产业生态，加快推进算力平台宜昌专区建设，联合头部企业加速推动东岳庙一期机柜规模化应用，全力打造万卡集群，积极引入更多人工智能企业来宜昌布局，助推宜昌更好将算力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市领导燕元仪、徐伟莹、万红、胡朝辉参加座谈。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昨天，海员766轮、崇伦化3506轮相继停靠旧珠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3号、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船舶。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归州水道右岸，航道里程 82.5 至 86.2 公里处，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陡峭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日正式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总投资超4亿元。锚地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实现船舶靠泊期间零排放用电，同时集成了

0: 锚地包括导驻航、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是国内内核首座全业务可视化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 救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共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按序编号1至8号， 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
1: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 宜昌协155类共564件展品 将峡江风情与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倾情推介本土优质文旅资源。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宜昌展区将开展文旅商务对接、旅游线路推介、产业合作洽谈等活动，深化宜昌与国内外文旅产业互联互通，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宜昌，爱上宜昌。 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引发我市局部积水， 造成部分乡镇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面对汛情，宜昌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响应，统筹抓好保险理赔、水产救灾、粮食收割烘干、困难救助4项工作，全力护民生保下粮。
2: 在当阳市草埠湖镇万亩小麦种植基地，6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抢抓雨水暂歇的间隙，开足马力收割小麦，确保应收尽收。我们紧急从周边县市和外地跨区作业服务队调集了400多台联合收割机，重点增援当阳灾区交通的乡镇。另一方面，在高速出口和交通要道设立了跨区作业接待站， 为外来机手提供作业信息，有料补给和维修保障，力争在下一轮降雨来临之前把粮食全部抢收回来。既要抢收到手，更要烘干入仓。在和荣镇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9台烘干机组全力运转，刚刚收割的粮食在这里以最快速度脱水达标。 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全市烘干设施，开辟受灾粮食烘干绿色通道， 实行24小时作业，
3: 同时协调粮食收购企业敞开收购，严防粮食霉变。今年种了大概有1200亩地，有小麦啊、玉米啊，还有油菜。好在农业局的部门第一时间下来核灾，然后帮我们联系了收割机啊，还有烘干厂啊。现在抢收的粮食可以直接拉到烘干中心， 心里踏实多了。
4: 同日烘干能力120吨，提升到200吨，对受灾农户的槽粮优先烘干。
0: 据了解，5月20号晴雨间隙， 农机部门共调度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 夏天紧急抢收油菜小麦， 调度全市80余家烘干中心 启动应急烘干作业。 与此同时，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承保机构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田块开展查勘定损，启动快查勘、快定损、快理赔应急机制。在枝江七星台镇仙家岗村，受灾农户的前期预赔工作已经启动。
5: 七星台镇21个村经过初步查勘，有5个村损失比较严重。我们已向省公司也紧急的申报了相关的情况，在一两天内安排150万的预赔额，先进行预赔付，支持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户开展这个灾后的自救。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保险机构启动快速理赔机制，要求查勘人员第一时间到田定损。
0: 目前，全市已派出20多支查勘小分队做到查勘全覆盖、应赔全赔，让受灾农户安心复产，不误农时。
5: 针对因田间积水导致鱼塘漫溢的情况，市水产部门也已组织人力下沉指导，降低受灾损失。
6: 指导养殖主体加固堤坝、围网、清理排水口、储备增养等应急物资，做好水质调节，严防水生动物疫病发生。
0: 同时做好雨水灾情调度，及时上报省市相关部门。针对因灾出现临时困难的农户，全市各级驻村工作队就地转为防汛救灾工作队，与村组干部一起全力开展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排险除障、灾情核查等工作，最大限度弥补受灾损失。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最新调度，截至目前，全市小麦累计收获已超过37万亩。

0: 净土67.76%，油菜累计收获已超过110万亩，净土76.33%，抢收、烘干、理赔、救灾等举措仍在持续推进。
1: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我市召开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CUBAL 男子32强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概况、筹备及售票情况。据介绍，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关注度最广、青年影响力最强的大学生五人制篮球赛事。经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授权批准，本届联赛男子32强赛将于5月26号至30号在宜昌市隆重开赛。开赛仪式将于5月26号晚上7点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国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大赛区的32支高校代表队参赛，包括清华、北大、东北师大、北体大等10所985高校、13所211高校，将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为市民奉上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本次赛事将通过优酷等平台全程直播，直播中将全方位融入峡江文化、荆楚文化等宜昌特有的文化元素，让广大球迷在观赛的同时直观感受宜昌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同时，赛事期间，宜昌将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大力举办文旅市集、寻味宜昌、高校文化交流等文旅体商活动。此次票星球微信小程序及官方 APP 为官方唯一指定购票平台，球迷可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下载官方 APP， 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之后即可购票。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在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呢，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近日在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然而经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4: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3: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4: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5: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

0: 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威，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0: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接下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以及34个系类专业展区，共3306家线下参展。另有3006家企业线上参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 5月21号，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记者5月2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中国消费者协会21号发布6.1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5月份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了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单车涨幅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在原材料成本上行、行业利润承压的背景下，车市低价内卷难以为继，新能源车市正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式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新阶段。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病疫情的持续蔓延，疫情已经扩散至了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的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新闻公报说，从长期来看，协议预计能推动英国与海合会成员贸易额增长19.8%，并为英国经济每年带来约37亿英镑的增长。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了48%，接近腰斩。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的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今年4月27号，班达的气温达到47.6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当日印度气温最高的地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班达地区仍将维持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8: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7: 也不分淡旺季，
8: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7: 很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8: 对，
7: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8: 每天两场。
7: 每天两场。
8: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7: 对，但是也会有。
8: 对
7: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吧。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8: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7: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8: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

0: 不是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也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1: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0: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于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就是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1: 对，
0: 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推波助澜嘛。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0: 是
1: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0: 宏大，很明确，对。
1: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0: 是，
1: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
0: 多，不
1: 多
0: 啊，确
1: 啊。
0: 实是，
1: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0: 是，
1: 就是让你感觉。
0: 它有好几幕，
1: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0: 确实
1: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是露天的还是？
0: 哎，就是露天的，
1: 哦，还是露天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1: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0: 特别强，
1: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0: 哎，对。
1: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0: 你会自然的融入，
1: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1: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0: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
1: 坐落在哪，
0: 坐落在哪，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1: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0: 40分钟。
1: 40分钟。
0: 对。
1: 哦，也不长。
0: 也不长。
1: 那还真挺好。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节。
0: 正正好好。
1: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就
0: 是
1: 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0: 对，
1: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0: 对。
1: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0: 对，就很着急。
1: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0: 是，
1: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
0: 是。
1: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
0: 45分钟？是的，
1: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0: 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是吧？ 他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
0: 嗯、
1: 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0: 对
1: 吧？
0: 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1: 好玩吗、啊、
0: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
1: 嗯、
0: 什么的、
1: 嗯、
0: 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1: 嗯，
0: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0: 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1: 轻徒步，
0: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1: 对有病了，
0: 哎呀，不是，
1: 还得让先健康，
0: 对，
1: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0: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1: 是？
0: 是
1: 吗？
0: 对，非常、
1: 不是绕，
0: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他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0: 对，不累
1: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0: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
1: 它
0: 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对对
1: 对，
0: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然
0: 后也大，
1: 后
0: 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
0: 对，
1: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这
0: 没
1: 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0: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1: 啊，
0: 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1: 他
0: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把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10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1: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开车走一走，
0: 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
1: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回到安阳，
0: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 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0: 嗯，
1: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0: 鄞
1: 州
0: 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0: 两
1: 个
0: 小
1: 时。
0: 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0: 嗯，
1: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1: 嗯，
0: 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1: 嗯，
0: 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
1: 嗯，
0: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0: 嗯，
1: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1: 是摩旅营地，
0: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凉快。
0: 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而且地方大，
0: 大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摩托车旅行的营地，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边，就是你占地面就小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那
1: 好像
0: 还
1: 不
0: 是，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0: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里都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0: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着。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着。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扎。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0: 嗯，
1: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0: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哈，那房车另说啊，
0: 嗯，
1: 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
0: 嗯，对。
1: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0: 对，
1: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0: 嗯，
1: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0: 嗯，
1: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场一叫风吹了一天了，
0: 嗯，
1: 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0: 现在不会吧
1: 洗洗换换啊，嗯，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嗯，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0: 吹一天
1: 啊，确实比较疲惫。
0: 嗯，
1: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0: 更疲惫，
1: 不，他很兴奋，
0: 是吗？
1: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0: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1: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就感觉非常棒。
0: 嗯，对对对，是
1: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0: 嗯，
1: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0: 嗯
1: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0: 挺
1: 大，
0: 它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1: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晚上围在一块儿
0: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1: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0: 嗯，
1: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0: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1: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0: 扁水菜，
1: 扁水菜挺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道口烧鸡，
0: 对。
1: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0: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1: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0: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1: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0: 就在安阳吃的。
1: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0: 哦，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1: 味道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1: 行行，最后呢，
0: 嗯，
1: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
0: 嗯，
1: 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0: 对河南吃了很多
1: 美食很多啊，
0: 嗯，
1: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0: 嗯，
1: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8: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很多时刻，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你会多了一份温暖和安全感。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有人始终把你放在心上，会让日子变得更有底气。一个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一定很懂你。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真的很在乎你。因为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是藏在那些日常细碎的时刻。一句随手发出的消息，一通不经意拨出的电话，如果总能够被认真的回应，你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踏实的感觉。如果你很幸运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夜晚城市熄灯，心事就会开灯。许多人在心里藏了一个已经走散的人，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到了后来才发现，时间只是把难过都熬成了沉默。很多话不敢对身边的人讲，很多眼泪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擦。唯有在深夜戴上耳机，听见一首心碎的歌，才敢承认，原来有些人真的爱过就够了。今天我们不谈热闹，不聊鸡汤，只是安静地听一些歌，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

女孩子的难过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是一次次期待落空，一次次委屈沉默，一次次的自我消耗，最后心才彻底凉透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如果你听懂了，说明你真的爱过，也真的痛过。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一厢深情赴山海，最后孤身等晚风。第一首歌就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一个人最心酸的模样，就是甘愿放下所有的骄傲，奔赴一场没有结果的偏爱，独自熬成无数委屈的时刻，默默咽下所有的心酸与疲惫，满心奔赴却不被珍惜，一腔深情终究错付。晚风会吹散执念，岁月会抚平伤痕，可是当初掏心付出的真心再也收不回来。沙哑又温柔的嗓音，道尽了女生爱到卑微的满心疲惫。

0: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字字崩溃，唱尽了爱到尽头的清醒和放下，安静的去爱一场，安静的受到重伤，然后又安静的退场。第二首心碎情歌就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最孤独的爱是默默的付出，默默陪伴，默默等待，最后默默离开，不吵不闹，不纠缠，不打扰，不是放下了，而是心寒了。安静退场的人往往伤得最深，也爱得最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情深缘浅，岁岁年年皆遗憾。第三首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世间的情爱大多逃不过情深缘浅，相逢恰逢其时，离别猝不及防。

那些朝夕相伴的细碎温柔，随口许下的余生诺言，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人心易冷，年轮层层叠加，回忆反复纠缠，越想放下越难释怀，句句歌词都是放不下的过往，每一声的旋律都是意难平的旧人，在温柔的唱腔里诠释女生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绵长遗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爱情就像泡沫，一触就破，美却易碎。第四首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爱情看上去光鲜亮丽，美好耀眼，可是风一吹就散，手一碰就碎。真心的付出过，全力的爱过，最后只剩下一场空欢喜。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执念就越久，痛的也就越久。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人间一趟》，爱过一场，遗憾一场。第五首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们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陪一程，走一段，然后挥手告别。人间不过是一趟，相遇也不过是一场，不必纠缠，不必执念，爱过就好，不负遇见足矣。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剪断长发也剪断对你的牵挂。第六首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一个女人下定决心放下一个人，往往从改变发型开始，剪掉长发，告别过往，告别执念，告别那个爱而不得的你。从今往后，好好的爱自己，不再为情所困，不再为别人心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后来我们什么都懂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第七首就是刘若英的《后来》，全网无人不心碎的经典老歌。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时光走散，故人不在，青春落幕，再也回不到当初。后来只剩下回忆，只剩下遗憾，只剩下再也不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字字崩溃，唱尽爱到尽头的清醒与放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第八首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相信她一定唱哭过无数深夜失眠的人。分开之后，每到深夜总是会反复地问自己，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如果当初多包容一点，如果没有赌气转身离开，我们现在还会不会在一起？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单曲循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体面放手，悄悄藏起所有的心碎。第九首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是一首极致的心碎金曲，是女生离别时最体面也最崩溃的独白。明明是万般不舍，却只能故作洒脱地成全对方，明明满心难过，却不敢当面红了眼眶，就好好的告别最后一次，好好的相拥最后一程，从此山水不相逢，余生各自安好。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克制的唱腔里全是压不住的崩溃，是深夜独处时必破防的治愈虐心神曲。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第十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铁窗》。我以为你给了我一线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这样的比喻，每一次聆听都如同亲历一场心碎。这首歌曲以极简的编曲和许美静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构筑了一个关于爱与绝望、囚禁与等待的凄美世界，没有炫技的嘶喊，只有内敛的叙述，却因此更具有穿透力，让每一份孤独、每一次心碎都找到了共鸣的出口。若现实总叫人更加悲伤，那么铁窗就是在回忆中继续的梦幻；若现实能叫人更加勇敢，它就是在地狱里对天堂的无声守望。这是一首属于夜晚的歌，适合所有曾在感情中感到困顿的灵魂，用最温柔的嗓音讲述一段最令人心碎的故事。

0: 令人心碎的情歌，听完就结束。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心

0: 说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了国外的一项调查报告，他说在婚姻关系中，家务事是夫妻争吵的头号诱因。35%的人会因为育儿问题争吵，35%的人会把如何安排业余时间当作争执点，24%的人呢会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看什么电视啊之类的吵一架。生活琐事最大的特征就是说出来矫情，吞下去难受。那些引起负面情绪的琐事就是一种提醒，他在告诉我们说，这种相处模式让我不舒服，我感到不被爱了，我的感受未被受到尊重。所以你说，如果是你，你会怎样拯救这种所谓的很矫情的争吵呢？下一首歌接着来听到梁咏琪的湖水。今天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听梁咏琪的声音的，她的声音呢是没有侵略性，反而是那种抚慰人心的功效，所以很多人反映听梁咏琪的歌永远都有一种安全感，在她的歌单当中你可以放心的从第一首歌听到尾，不会让你大起大落，几乎每首歌都是娓娓道来的，关于那些幸福的、美好的，或者是说带一些小悲伤的，都可以被她的声音融化掉，你说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就是很治愈呢？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宥嘉，被叫做是慵懒风的代表。让

淳佳和游鸿明的谈心。你有多久没有和爱人谈谈心了？有时候真的会发现，语言表达是感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你所谓的矫情，或者是你所感受到的对方的矫情，通常都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给足爱的感觉，没有给足安全感。往往那些幸福的小家庭里都有一个很会沟通且情商也很不错的人，都在做家人的润滑剂。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语言沟通心理障碍，不妨试试看每周进行一次灵魂版的谈心事宜，慢慢就会发现，当你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候，对方也会慢慢对你吐露心声了。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The Captains Top of the World。

首歌是 Captains 组合的代表作《世界之巅》。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好几首大受成功的作品，比如说范晓萱也翻唱过的那首 Close to You， 对，这首歌，还有昨日重现 Yesterday Once More 等等等等。只是说他们乐队最经典和最巅峰的时期应该是定格在80年代了。1983年妹妹因为厌世

这种趣事，哥哥就不再唱歌了，于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 The Captains 的出现，而当年这些经典也成为了大家想去纪念他们、回忆他们的最佳方式了。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爱不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

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 Armani。 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 Armani，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 Armani 就是和平之意。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当时这首歌播出之后，网友就纷纷评论说，请不要低估吴青峰，在选曲上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同时也交出了一份令大家都非常满意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她呢？在2009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她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她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要闻聚焦将播出聚变城市，宜昌冲刺千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宜昌应急救援队24小时作业，已排水约118个标准泳池水量。高校学子探秘来电之城，宜昌以诚意引才聚智。森林公园里登记结婚，集体领证仪式感满满。宜昌北站停车72小时内免费。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宜智魔芋品牌价值6.04亿元。新政速想将关注到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发展建设总体工作方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6月15号起施行。热点点评您将听到 AI 时代更需要保障劳动权益。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本月25号到27号在宜昌举行，届时全球行业精英将齐聚宜昌，共话储能技术前沿与产业未来。这是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以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花落宜昌。在这一片土地上，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正在掀起建设高潮。宜昌正以蓬勃之势成为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上的瞩目焦点。
3: 位于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区的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预计于今年底具备设备安装条件，明年下半年投产。为确保建设进度，高新区有关部门搭建工作专班，为企业排忧解难。
4: 把所有的这个列出了一个清单，有专业的负责人、负责部门以及时间节点，根据这个清单的要求，被组织一个月度的专题调度，全力推进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工作。
3: 2021年，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落户宜昌，一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链式反应快速展开，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其中，宜昌储能新能源已完成1期建设，2期项目计划于今年投产，3期建设也已排上日程。
5: 项目3期规划产能100吉瓦时。计划将于2027年2月开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无人机电芯、机器人电芯以及固态、半固态电芯生产线，逐步完善产品生态，巩固市场竞争力。
3: 目前，我市已集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其中硅上工业企业超过60家。2025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700多亿元。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众多企业形成合力，经营也更加如鱼得水。
6: 在宜昌已经形成了覆盖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到电池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我们通过与湖北宜化、玉成新材料、河源气体等上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打通了原料的相互供给，能够为我们企业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原料的采购成本，提升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3: 围绕邦普、新旺达、储能新能源等链主企业需求，我市绘制产业链图谱，形成新能源新材料工作专班，统筹全市资源，服务产业发展。根据规划，2026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形成以宜昌邦普、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为龙头的锂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建成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7: 着力抓好龙头企业隐喻，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力争新能源材料产能突破1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突破200吉瓦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0: 连日来，由宜昌城管和消防组成的应急救援队持续在荆州开展防汛排涝支援。截至5月20号上午9点，救援队已经连续3天昼夜作业，成功地完成了5个严重积水。

0: 水点位的抽排水作业，正在集中力量对剩余的积水点位进行攻坚抽排。
1: 5月20号，宜昌应急救援队继续在荆州市沙市区一小区地下车库开展排涝作业。该小区地下车库面积约7000平方米，此前受强降雨影响，车库被淹。
2: 今天上午已抽调另外两台完成任务的排涝车到华工馆，共布设3条排水管，抽排能力增至6600米每小时。
1: 王飞是本次宜昌支援荆州防汛排涝应急救援队的领队，他的老家和父母在荆州江陵。自5月18号抵达荆州后，他一直坚守在救灾一线，协调排涝事宜，勘察排水线路，参与抽排水作业，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
2: 基本上昨晚上就在现场吃，吃完就继续接着干。
1: 自5月18号下午抵达荆州后，宜昌应急救援队根据荆州市统一调度部署，先后奔赴荆州区沙市区，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全天候24小时开展城市内涝紧急抽排抢险作业。截至5月20号上午9时，宜昌应急救援队已顺利完成其中5个点位的积水抽排任务，累计排水约29.45万立方米，相当于抽干118个标准泳池的水量。目前相关区域积水基本消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0: 为城市引才，为青春搭台。近日，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团市委联合开展万名学子宜昌行实践体验活动，约200名省内重点高校的毕业季学子走进宜昌，亲身感受来电之城的城市魅力与发展潜力。
3: 此次来宜的学子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8所高校的应届本科生、硕士生为主。活动启动仪式上，他们收到了来电之城礼包、注册宜才码、吉祥宜昌城市体验攻略、就业指引地图、公交卡和景区体验券和美食折扣券等惊喜。
4: 常对大学生有免费的住宿啊，还有免费的提供旅游之类的，对这种人才的支持也做了一个非常到位。
3: 人文底蕴涵养城市气质，活动首站学子们走进博物馆，在文物古迹中品读城市千年文脉，从发展沿革里见证城市蝶变。
5: 宜昌不管是从人文历史啊，还是从这个城市的风貌来讲的话，是一个精致的一个城市，那未来也是比较期望能回到这个宜昌这个城市来进行发展。
3: 随后学子们前往宜昌人福药业全球总部基地，实地探访企业智能化生产线，系统了解宜昌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蓝图，覆盖多领域的优质产业赛道，为不同专业的高校人才提供广阔就业平台，让学子清晰找准个人发展与城市产业结合点。
4: 我机械专业的嘛，刚才看到咱们就那里有一个工业自动化产线，我们也是有就业的一个方向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比较想在宜昌这边能够定居的。
6: 宜昌本身的产业很兴盛，它还需要通过金融去赋能进行一个提及，所以我想对我们的金融学子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
3: 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我市举办的第二期万名学子宜昌行活动，接下来我市将常态化组织高校学子来宜开展短期实践，通过城市参观、企业走访、项目考察等形式，吸引更多青年人才选择宜昌、扎根宜昌。
0: 5月20号，因为520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偏爱领证的浪漫的日子。为了让婚姻登记更有仪式感，今年的520呢，宜陵区直接把婚姻登记窗口搬进了小西塔森林公园。20对新人置身绿意花海中，在大自然的见证下集体领证。
1: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活动现场鲜花气球搭配原生态自然美景，氛围温馨而浪漫。不同于传统民政局室内领证，本次活动将登记办证、婚姻辅导等环节搬进了公园，新人不用来回奔波，在公园里就能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全部流程，
7: 包括颁证仪式，包括这很多的那个有眼打卡的一些项目，哎，都集中在这里。然后我们主要是让新人体验一下这个领证的这个幸福感和仪式感。
1: 在颁证员的引导下，20对新人并肩而立。

0: 庄严宣读结婚誓言，许下相守一生的甜蜜承诺。工作人员为新人们逐一颁发结婚证书，送上美好祝福。没有仓促流程，只有温柔仪式。蓝天绿草为幕，定格新人最甜蜜的瞬间。
1: 百年好合，
2: 刚好是520嘛，然后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然后这边环境比较好，比单独去民政局然后5分钟结束可能是更有意义一些。
3: 这边风景也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好的，然后有一个仪式，未来的话我们回忆起来其实也是一个仪式感。
0: 据了解，自2025年5月10号新版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取消户口簿办理要求，同时新增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便民举措更加人性化。民政部门持续优化服务，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幸福婚姻服务窗口。
4: 婚姻家庭辅导室可以做一些了解和指导，帮助这个新人建立幸福家庭，做好基础。全国通办实施以来，我们宜宁区婚姻登记处就已经办了40多对了，去年。然后今年呢，可能也有10-20对新人在这边，双方户籍都是外省的，在这边已经领证了。
0: 一纸婚书，一生承诺，从简化办事流程到打造沉浸式浪漫颁证仪式，婚姻登记服务不断升温。以爱为名，以情相守，温柔的仪式感也让每一份爱情都被认真见证。
5: 520当日，五家港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大厅温情上线了6大福利，包括免费拍摄新婚纪实视频、趣味互动与公益礼包派送等等。在宜陵区森林公园里面，有20对新人在户外完成了登记领证和互动打卡、 DIY 结婚证相框、福彩互动等等环节呢，让幸福持续升温。点军区的墨鸡山森林公园520婚俗新风集体颁证活动也是在这里举行，20对新人携手奔赴在青山绿水间，定格浪漫的爱情。宜都市的寻龙水街的集体颁证仪式庄重举行，20对新人携亲友共100余人参与，通过婚俗倡议、放飞愿景等等环节，让文明婚恋的理念温情传递。长阳推出了新人享清江画廊终身免票，还能够领取本土餐饮无门槛消费券、清江游艇派对专线礼包等等跨界福利。另外呢，据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截至5月20号的17时，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632对。自2025年5月10号全国通办施行以来，宜昌市共办理婚姻登记31668对。记者获悉，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宜昌北站社会停车场推出便民举措，900个车位可以享受72小时内免费停车。需要注意的是，车辆离开停车场的时候，车主需要在出口处或者场内扫描指定2维码，即享72小时内免费停车。超出72小时的部分呢，将按照正常的计费标准来收费。与此同时，宜昌北站便民服务已经同步升级，具体包括地下停车场新设10组智能寄存柜，站前和候车区域呢新增12台共享充电宝设备，便民服务台和停车楼增设4台自助售卖机，夜间休息室设有16张床铺，均配备隐私帘，而且床品是一客一换，并且新增了独立的卫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日前，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宜昌呢，一共有10个品牌上榜，其中在自主创新组，湖北宜智魔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强度761，品牌价值6.04亿元。本次评价是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遵循着品牌评价的国际标准，从品牌的强度、创新能力、质量水平、市场表现、社会声誉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的评定。自主创新组呢，主要是面向在技术研发、产品迭代、商业模式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企业品牌。宜智魔芋作为长阳3家上市公司之一，享有中国魔芋第一股之称。自2023年2月在北交所上市以来，在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魔芋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等方面，确实是发挥了龙头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此次以6.04亿元的品牌价值成功入围，相比去年的5.4亿元，实现了稳步提升。品牌

0: CPI 价值同比增长超10%，展现出持续向好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中国气象局印发《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发展建设总体工作方案2026至2035年》，锚定全球覆盖、要素完备、技术先进、标准规范、质量可靠、流通高效的总目标，系统部署未来10年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建设任务，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方案呢提出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完成地球系统数据资源摸底调查，初步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立数据协同治理和共享共用制度，到2030年平台平稳运行，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应用场景，到2035年地球系统数据应用场景深度融入数字中国建设。方案着眼筑牢基础、拓展应用、完善治理、强化协作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是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气象社会服务现代化、赋能千行百业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是共8章79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规定建立健全基础性地质调查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明确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的法定效力。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细化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应当明确的内容，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明确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的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细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完善法律责任，明确相关违法行为涉及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在法定幅度内从重处罚。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暖评。AI 时代更需要保障劳动权益。在企业任主管的周先生，因为呢工作可以被 AI 替代而被调岗降薪，后来遭到解雇。前不久，这起案件经过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认定企业行为违法，判令支付劳动者赔偿金26万余元。此前，一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 AI 取代，广州中院也做出了类似认定。司法实践明确技术迭代不构成合法用工调整事由，为 AI 时代劳动权益保障提供了有益参考。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了，掌握这些技能呢，在 AI 时代保持竞争力。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智能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普及，社交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这样的职场焦虑并非是无中生有。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30年 ，AI 将会取代大约9200万个现有岗位。此外呢，由企业采集员工工作的习惯，将其征留为可被 AI 执行的标准化技能，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社会关注背后有着需要重视的治理考虑。

0: 考题。企业利用 AI 降本增效，在商业逻辑上无可厚非，但是追求效益并不意味着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健康的发展必须统筹好效率与公平，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方面，法治应当发挥应有作用。案件的判决既为劳动者讨回公道，也为全社会明确了价值导向。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技术转型的名义侵害劳动者权益，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也要看到应对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要做的还有很多。从治理效能来看，只在链条末端解决问题，效率不高。对劳动者来说，倘若只依赖事后救济，维权的成本也过高。抓住苗头显现的窗口期，着手建立全链条治理体系是必答题。在法治领域，我国已经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不妨充分地发掘既有的法律资源，通过司法解释等将新情况纳入规制范畴，特别是明确新技术语境下的举证，以法律红线敦促用人单位履行协商调岗、培训转岗等等义务。防患于未然，需要探索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今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全国两会上呢，也有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开展有效监管，并不缺乏可借鉴的模式。关键呢，在于如何让监管举措可操作、长牙齿、能震慑。对普通就业者而言，如何拥抱 AI 时代也是一道必答题。一方面呢，要看到知识储备的拓展、能力素质的提升不是一时之需，而是终生的需求，避免刻舟求剑，才能够与时偕行。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自身权利的关注，特别呢是对于涉及个人信息与知识产权的收集，要多留几分警惕。更深一层看，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如何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都是社会需要面对的一个命题。 AI 时代当然也不例外，历史一再启示我们，让红利为大多数人所共享，并非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与科学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以高效能治理为重要保障，推动技术向善惠民，我们一定能够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在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2:05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5月23号晚至26号，我市有较强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为降雨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要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 好，各位，目前为您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

5月22号12:05发布重要提醒，预计5月23号晚到26号，我市有较强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为降雨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要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

0: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心里都藏着一个渴望表达的角落，那些在书页间遇见的感动、惊喜、温暖与力量，总是想找个人说一说，总想用一个恰当的声音把它们安放出来。那今天我也想和家长们聊聊这件事儿。如果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如果您曾经听见他捧着故事书喃喃自语，如果您看见过他眼里的光在某个句子停留，那么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或许正是孩子期待已久的那一扇窗。这不是一间普通的课堂，更像是一片可以自在生长的语言花园。孩子们在这里要学的不只是如何发音标准，如何抑扬顿挫，更是如何用声音去抚摸文字的温度，如何用表达去安放内心的波澜。而他们也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坐在话筒前，把自己喜欢的篇章读给自己听，也读给这座城市听，让那些藏在书页里的美好顺着电波抵达更多人的耳畔心间。如果你想为孩子推开这扇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详情，或者可以致电6862099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世界里慢慢走，静静长。我们向往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也向往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可有时候陪伴我们度过漫长夜晚的未必是那个人，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文字来自北漂作家徐泽辰的中关村的麻辣烫。他说，麻辣烫从不挑人，他接纳过人生最多的千情百态。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江湖，有烟火江湖的地方必然少不了麻辣烫。
4: 风靡全国的麻辣烫就是起源于乐山的一种叫做串串的小吃。
5: 在北京，我还没在哪个地方发现卖麻辣烫的有比中关村多的，也没发现哪个地方的麻辣烫卖得有中关村这么热闹火爆的。小区的后门，住宅楼底下，转过一个街角，大学的宿舍区门外，美食街的入口、中段和终点，一抬头，热气腾腾、人头往一块扎的地方，准是在卖麻辣烫。懒得一个人回家起火的，一手烧饼，一手啤酒，荤素搭配来几串麻辣烫，一顿饭就算对付了。如果不敢饭点儿，那就是为解馋，麻辣是上瘾的。几个小姑娘嬉笑结伴过来，即使只吃一两串也要吃，

吃多了上火，脸上不太平。我是对麻辣有瘾，几天不吃心里就空落落的，丢了钱似的。我经常在傍晚或者夜半时分看见麻辣烫的摊子前围着一堆年轻人，撕撕拉拉的吃，鼻涕眼泪都往下掉，一只手捏着麻辣串，一只手给伸出来的舌头扇风。最早培养出来对麻辣烫的兴趣是2005年，刚从北大毕业，在学校西门外与人合租了间房子，一个月只拿1500块钱的工资。如果不是隔三差五还有点稿费，付完房租，我每个月必须有一半时间靠喝西北风才能活下去。那时候不仅日子紧巴巴的，裤带也紧巴巴的，小馆子都不敢乱进。一周里经常半数以上的晚饭都是两个韭菜馅饼加一碗粥，咸菜是免费的。假如每天都吃鱼翅燕窝也会腻，请发挥一下想象力，把鱼翅燕窝换成馅饼稀粥和咸菜会是什么结果。离我吃馅饼喝粥的地方隔一座桥，是两个卖麻辣烫的摊子。大冬天远看过去，人头攒动之上，麻辣烫热气腾腾，因为既烫又辣。走近了你就看见每个人都在歪着嘴吃得舌头直蹦。到夏天一个人单呆着都热，吃货们就不再把头往一块扎，端着浇过芝麻酱的盘子，挑好了麻辣串就到一边吃。零零散散，三三两两，倚墙站着，就地蹲着，找块石头坐着，在暮色里，在麻辣烫翻滚的汤料升腾的热气和重口味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为麻辣烫团结在一起，仿佛这既麻又辣且麻且辣的各种煮熟的素菜和荤菜就是他们此刻生活唯一的目的。这烟火繁盛日常景观让我感动。那时候我刚从校门里走出来，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因为写作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再没有比最平常的人间烟火能让我感动了。每天看见他们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我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由此认定麻辣烫也必是世上最好的美食。我开始把晚饭桌往桥那边移，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一顿晚饭就会吃得相当舒服。如果遇着开心事儿，再从旁边的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的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去逛公园旁边的两个旧书店，这是我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生活。吃了2年的麻辣烫，搬到了中关村大街的边上，那地方人多车更多，车和人都到齐了就开始交通堵塞，摆不下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不会让你摆，繁华的大街上冒出来个卖麻辣烫的，成何体统。但我还是在散步时有意无意地往街边和巷口处瞅，希望看见哪里冷不丁的就升腾起一片重口味的热气。终于在人大东门斜对面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那条街小店林立，卖什么的都有，街头和巷尾果然各摆了两个摊儿，麻辣烫爱好者们像赌徒一样围了一个圈又一个圈。我很不客气地挤进去说，老板来个盘子，挑最近味儿的串串堆满了一盘子，还是那么够味儿。但从住处走到那条街实在有点远，我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一点，不必顿顿都要为晚饭精打细算，人也就跟着懒了，麻辣烫越吃越少。吃得少不代表把它给忘了，偶尔从那条街边经过，我会找个借口拐进去，多少吃上几串。如果谁问我是否为解馋，

们会告诉他，纯属怀旧，那是因为长久不跟一群更年轻的年轻人挤在一起抢麻辣串，乍一抢有点不好意思。麻辣烫爱好者的队伍正在年轻化，老同志得有点老同志的样子。不过如果碰巧你也有此俗号，那咱们大哥不笑二哥，我会跟你说，走，来几串，可解馋，可怀旧，也可以放开肚皮当晚饭吃，我请客。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完徐泽辰笔下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觉得嘴里好像也泛起了一丝熟悉的辣意？他写得真好，不是写着食物有多精致有多讲究，而是写他如何热气腾腾地出现在一群异乡人最需要慰藉的夜晚。那些围在摊子前的年轻人，有的刚下班，有的刚加完班，有的或许和他当年一样，刚付完房租，兜里没剩几个钱，却在几串麻辣烫、一瓶啤酒下肚后，觉得日子还能过下去，甚至还挺好。他说，那时候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每天看见那些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的人，他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这句话我读一遍就被戳中一遍，因为那不是关于食物的感慨，而是关于人的感慨，是看见一群人和自己一样正在用力地热气腾腾地活着，于是自己也跟着有了力气。徐泽辰说，后来日子好过了，麻辣烫越吃越少，但他偶尔还会拐去那条街，多少吃上几串。别人问是不是为解馋，他说纯属怀旧。怀旧怀的是什么呢？我想是怀念那个在麻辣烫摊前尚且年轻的自己，也是怀念那一段虽然紧巴却依然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日子。就像他写的，那时候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在遇着开心事从旁边超市买一罐啤酒，汤汤水水的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的去逛旧书店，这是他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生活。读到这儿，忽然觉得所谓人间至味，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味道，它是一段时光的印记，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是日子再难也要好好吃一顿饭的郑重。而这一份郑重，和孩子们在阅读中遇见的，在表达中安放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对生活的感知力，对日常的珍惜，对微小美好的不忽视。节目临近尾声，关于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还想再和家长们多说几句。我们常常在想，语言表达这件事儿到底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是站在台上的落落大方，是朗读课文时的声情并茂，是比赛拿奖时的短暂荣光，这些当然都是。但如果仅仅如此，未免有一些可惜。我们更愿意相信，语言是一扇门，门后面是孩子与自己对话的能力，是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就像徐泽辰在麻辣烫摊前看见那些陌生人吃得津津有味，便也跟着觉得自己被治愈了。他不是在和他们说话，却仿佛听懂了他们的语言，那是生活的语言，是日子再难我也在认真吃饭的无声表达。孩子们在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是这样的表达，不是多么华丽的词藻，不是多么标准的腔调，而是当他们读到一段文字时，能够真正的走进去，然后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把那些感受传递出来，让听的人也能跟着走进那个世界，跟着被治愈，被温暖，被懂得。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做的就是陪着孩子慢慢推开这扇门。如果你也期待孩子在这样的陪伴中慢慢 慢慢长成更丰富更笃定的自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或者拨打6862099进行咨询。以声音为舟，以文字为岸，愿我们和孩子一起在表达的世界里滑向更远的地方，也随时可以安然归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愿你我都能在书页间品味人生的苦乐悲欢，也在一碗人间烟火里读懂生活里最本真的美好。我是杨洋，感谢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下期再见。

0: 爱你。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在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中，曾经就回忆，天津张园对我来说，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还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北京紫禁城的溥仪到了天津了，转年呢住进了日租界公岛街上的张园，一住就是4年。所以无论在天津还是北京的古玩行里，

0: 很多由张元流出的真假官窑瓷器就成为了考验行家眼力的物件了。也许啊，很多赝品直到现在还被人呢视若珍宝呢。那么这其中呢，也就流传着很多呀有趣的故事。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咱们呀，听一听武宗亮给您带来的讲述。
1: 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来到天津，住进了当时日租界的公岛街张园。溥仪在张园居住，给天津留下了不少的传说，特别是跟古玩瓷器有关的事儿，那是趣闻颇多呀。现在跟老天津卫人一提张园，人人都知道那是当年小皇上被赶出宫后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张园不是皇宫，可里边的规矩还是宫里那一套，他的大臣随从一老一少照旧称呼他为万岁爷，行叩拜大礼。那位东北王张作霖曾经孝敬皇上10万献的羊，溥仪召见他，他趴在砖面地上给皇上磕响头，成了当时天津卫人传说的笑话。那么一出张园，溥仪就跟老百姓一样穿着打扮，相位阔少，要讲究中式，那是长袍马褂，戴黑缎子帽，帽上镶宝石帽花，足蹬礼服呢靴；要讲究西装，那是英国呢料裁剪入时的西服，系领带，领带上别插着镶有钻石的别针，袖口也是钻石的。他经常是手上戴着镶钻石的金戒指，提着文明棍，带着德国蔡司公司出产的茶镜。有时他出现在中原公司、中国大戏院和热闹的故意街，行人见了他却没有张园里的那一套。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佟太祥的经理陈建侯进张园去送瓷器，正遇上溥仪着装外出。园里的道路两旁站立着他的文武大臣，一个个是靴帽袍套，垂手而立。陈建侯被赶到墙根，面墙而立，为什么？这叫不准窥视龙颜。可是在外面的大街上，溥仪这张脸呢，老百姓是随便瞧啊。张园里有御膳房，所用餐具缺少水墩儿。这水墩儿啊，是冬天逊位皇帝用膳时不可缺少的餐具，它的底部像个大盘子，这盘子里有圆屉，屉上有盖，两边有提梁，全部构造都是双层空心的，可以灌入100摄氏度的热开水。瓷水墩上绘画青花五爪龙、海水江崖，十分的壮丽。器底有宣统年制4字楷书款。小朝廷的内务府要求佟太祥按官窑瓷器烧造胎釉造型绘画都十分讲究的水墩器皿。水墩是盛蒸煮炖的菜肴和海鲜，包括鸡鸭鱼肉的餐具，那么煎炒烹炸的食品就不放在水墩餐具里了。冬季用它保持食物的温热可口，不凉不冷。如今没有这种餐具了，那么除了水墩，张园还定制有宣统年制款式的成套餐具，都由佟太祥承办。到了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清东陵被盗，东陵守护大臣到张园向溥仪呈报孙殿英挖掘乾隆慈禧陵墓的消息，张园一时间失去了日常的平静。溥仪皇帝悲痛欲绝，受到的刺激比他被逐出宫院还大。

0: 因为这是祖宗的坟被挖呀。庆宗室一老一少被惊动激怒，早已卸任的大臣们纷纷来到张园，表示对孙殿英的愤慨。不少人从各地寄来重修陵园的费用，溥仪在张园摆起灵堂，设立乾隆慈禧的灵牌和香案祭席。摆香案祭奠乾隆和慈禧，要有白瓷祭器，这可是老规矩。自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烧出白瓷后，明清两代皇家都用白瓷做祭器。雍正年仿永乐白瓷仿得最好，道光年以后，白瓷质量越来越不好了，烧造的器皿也越来越少。那么到了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原清廷内务府南池子瓷器库里的库存瓷器早已抵押典当，倒卖一空。溥仪出宫没有携带白瓷祭器，当务之急是在天津的戏瓷店里搜寻购买。佟太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景德镇烧造一批仿永乐甜白瓷、刻有暗花牡丹、洁白晶莹的高足杯、小瓶小罐、小直壶，这些东西都是薄胎小器皿，还烧造一批仿雍正素白龙凤碗碟成套的较粗糙的白瓷香炉、蜡台、香筒，这些供器。这些白瓷器皿被张元搜罗殆尽。若干年后，张元从天津佟太祥买去的白瓷器皿出现在天津北平的挂货铺和古玩铺里，都说是皇家的东西，仿的假的可都成了真的。时至今日，又不知流落到何方啊，有可能还被作为永乐甜白瓷、雍正素白瓷欣赏的收藏。张园里当差的时常去佟太祥，彼此都特别的熟悉。溥仪的手下也挑选仿官窑瓷器，有人爱买古铜彩的小瓶、尊、鼎、炉，这些小玩意儿纯属自己爱好，但个别人愿意选这个大件的彩瓷精品，以假换真。有一对乾隆官窑粉彩百花图橄榄瓶交易的故事，那是特别的有趣。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那么在名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0: 那是1942年，日伪统治天津时，老百姓生活困难，不少人家啊把家存旧物拿出来卖，用来维持生活。较好的旧瓷、铜、玉器被拿到劝业场或者大罗天里的小古玩铺，拿到那儿去卖。有一天呢，大罗天里的一家古玩铺门市上有位客人，这位客人呢提着一个蓝包袱，打开包袱取出两个锦匣，这个锦匣的软囊之中啊握着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瓶子上画着百花图，牡丹在中央怒放，四周是菊花土方、牵牛花、 淡紫鲜红，青枝绿叶，花窝枝藤，百花成蕊，色彩艳丽，笔画细腻柔和。这个瓶底儿有青花六字，是大清乾隆御制篆书款式，釉面莹润，胎骨兼白呀。这家小古玩铺的经理是一位40多岁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但看古玩还是个耳巴刀，说他不懂他还知道点，说他懂可见了真东西他又没什么把握。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就放在他眼前，左看右看，是真是仿看不准，拿不定主意。犹豫之中啊，他突然想起这瓶子是在佟太祥见过的。想到这儿啊，他不再仔细看了，开口就说：哎，这对瓶子是仿的，不是真乾隆官窑瓷器。这卖主啊是个50多岁的大烟鬼，这天正赶上是阴雨天，他的鸦片烟瘾上来了，鼻涕眼泪哈喇的全都流出来了，还一个劲儿打哈欠。听掌柜的一说这瓶是仿的，这位无精打采的回答了一句：掌柜的，我不瞒你说呀，我这口烟瘾上来了，我还真等不及了。咱们长话短说，实话实说，这对瓶13年前我从佟太祥买了对仿的，把张园里小黄的真东西给换出来了，这可是真的。你要不相信，你就再仔细看看。这掌柜的一看，这卖主的烟瘾可真上来了，知道他心里边急，等着用钱好买这鸦片，就故意拖延时间。先生，您呐，先忍一会儿，我再仔细看看。说完了，翻来覆去的看了足有一个钟点儿。这卖主烟瘾上来了，这眼巴巴的就望着，听他慢条斯理的说：哎呀，这个东西我看不准呐，是真是假我说不定，我给你半真半假的价钱120块，要是真东西我也赚不到哪儿去，要是假的呢我可就赔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卖主一听啊，哎呦，我说掌柜的，你可真有意思，我把实话都告诉你了，那假的让溥仪带走了，在长春的皇宫里头，我手里这可是真的。哎，我告诉你，我说的可是真话，你再添点钱，我就卖给你。最后啊，这掌柜的拿出了150块。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发的票子给他了，跟他说：先生，您把这钱拿走，先抽一口，咱们呢交个朋友，东西归我，我先替您保管着，您有钱呢再来赎。这大烟鬼什么时候能有钱呢？他有不了钱呢，他呀拖着犯了烟瘾的这身子，拿着150块钱踉踉跄跄地离开了这家小古玩铺，走进了大烟馆。在天津大罗天里，有对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的事儿，很快就被北平的古董商知道了。这对瓶子被琉璃厂一家古玩铺花600元买到。琉璃厂的这家古玩铺在1943年将瓶子带到了上海，卖给了收藏家岳笃周，也有人说是卖给了中南银行的总裁胡惠春，但都说只卖了1500元到2000元的钱数。今天这对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若出现在中国台北或香港，要拍卖可不止100万港币呀。那么又到了1947年，天津的工商业萧条，劝业厂里的一家古玩铺经理没事儿爱溜茶馆跟人聊天，一天他碰上一位老天津卫， 这位提着鸟笼子来到茶馆，坐在一张桌子边上。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哎呀，四爷您早，给您来壶茶。还没等他说话呢，旁边那张桌子也站起一位来，
5: 哎呦，张四爷。
0: 跟着后边好几位喊，哦，四爷来了，四爷来了。就瞧这位50多岁的老年人呢，向大伙儿作了个罗圈揖，各位爷早。古玩铺的经理见这位爷的架势蛮有谱，就问茶馆伙计，哎，伙计，这张四爷干什么的？伙计一听，嚯，张四爷您不知道，这位早先在张园给小皇上宣统当过差，都说他手里呀、有皇上家的宝贝。这经理一听，哦，原来是这样。他主动来找张四爷，走到跟前呐，开始闲聊，先聊啊海天西，慢慢扯上正题。经理就问了，我说四爷，听说您存了好些个古玩，有些东西能不能让我开开眼呢？这张四爷笑了，嘿嘿，有什么好东西呀、就有对小瓷瓶，人家都说是皇上赏我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是个当差出苦力的，皇上能赏给我？经理看他这派头，听他说的话，心里头觉得这位爷可是真人不露相啊，所以啊，他是一再要求要把这小瓶拿到劝业场给自己看看。没过三天，张四爷真提着小包来到了劝业场，找到那位古玩铺的经理，打开包袱皮，取出小锦匣，从锦匣的软囊之中拿出一对小瓶，经理拿到手里这么一瞧，是乾隆官窑古铜彩一拃来高的小瓶，魁纹赤耳，釉色古朴，造型小巧，是令人喜爱的玩赏品，他鉴定这是真东西。这经理问张四爷，四爷，您这对小瓶是留着自己玩还是想出手啊？张四爷一听，哎，那就看价钱的高低了，能换100袋洋白面，我玩它干什么？换面吃得了。这经理啊笑了，四爷，咱不说多少袋洋白面，我给您50块元的头，您能不能让给我
1: 啊？那么这位张四爷会不会卖呢？张园里边流出的瓷器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有多少是假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

0: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1: Ready, go!
2: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
3: 你都三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4: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5: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6: 我打你坏爸爸。
7: 隔代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6: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5: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0: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8: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我是 Z 时代宝妈吴珊。花花草草虽然很好看，但是无论是居家养殖还是带孩子去户外玩，有一些植物啊是需要警惕的，有些不能碰，有些啊不能吃，严重的食物中毒甚至可以致命。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不能碰的系列，曼陀罗。曼陀罗全身都有毒，无论是根茎还是种子毒性都很大，中毒之后啊就会让人产生幻觉，头疼，不可以触碰。第二，夹竹桃。夹竹桃在公园很常见，但是呢全株都有毒，如果吃了的话呢可能致死，中毒的状况包括恶心、呕吐、嗜睡、心理不齐，所以你看它是不是也威力够大的。第三种啊，含羞草。含羞草一开一合的，非常容易吸引孩子，但是呢它含有碱性物质，如果经常接触就会导致头发发黄甚至脱落。葱兰，它也是户外的常见花，因为它的花瓣里面呢含有生物碱，如果碰了之后没洗手就吃东西就会拉肚子。不能吃系列，首先说的是南天竹。它的果实呢小小的，圆圆的，红红的，非常诱人，总是想让人想尝一尝，但是南天竹全株都有毒，如果吃了的话呢容易出现血压下降，肌肉痉挛，再馋也得忍住。七叶树，它的果实呢特别像栗子，很容易被认错，被误食，而这种果实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皂角苷，误食之后呢就会腹泻、腹痛、恶心、呕吐，还有四肢麻木、心慌等等。还有一种啊叫龙葵，它呢是含有龙葵素的，吃到肚子里以后啊就会对咱们的肠胃造成刺激，出现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虽然呢它挺像蓝莓的，可是呢那真不能吃。还有几种花我们不建议呢放在家里面来养，比如说夜来香，它在夜间停止光合作用之后啊排出的气味会影响健康，长期放在室内会引起头痛、咳嗽、气短、失眠等等等等，再香啊也别太爱它了。第二种啊，郁金香。郁金香当中呢是含有毒碱的，长时间接触就会产生头晕目眩的感觉，如果过多接触的话呢还会导致毛发脱落，你看又是一个令人头秃的家伙。第三种，紫荆花。紫荆花飘散出来的花粉啊会散落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跟人的身体接触之后呢就非常容易诱发哮喘，或者呢让咳嗽的症状加重。所以呢提醒各位朋友，不要随便捡回来一只就放在家里养哦。百合应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花了，百合没有毒，但是呢百合的花香当中啊含有微量的兴奋剂，如果长时间去闻就会产生醉花症，让人过度兴奋，真的那就是闻晕了。各位宝宝宝妈您记住了吗？这些花花草草啊不能碰。

0: 一二年级的孩子啊，真的不是去学校学知识的，因为一二年级的内容基本上跟孩子的智商都没有关系的。你去问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小学老师，他都会告诉你啊，一二年级的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习习惯。那究竟该培养哪些学习习惯呢？今天啊，我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清楚。第一就是读题，很多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不会，那个不会，这个太难，那个太多。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不是不会，而是读不懂题目，或者呢孩子认识的字太少，阅读能力差，读题的时候抓不到重点。那怎么办呢？让孩子学会标出题目中的关键词，比如比一比，连一连，填一填，读一读，抓住题目关键字，题目读懂了就会大大提升孩子写作业的效率。所以呢，家长不要总是以为孩子说不会或者拖拉磨蹭就默认孩子是在找借口偷懒。多数的孩子啊，只要把题目读懂了，写作业的问题就能解决一大半。第二，写作业拖拉，这个其实还是流程不熟悉，咱们一定要记得，不要一回家就先让孩子写作业，一定要在写作业之前列一个作业清单。语文是什么？哪个生字写几遍？笔画顺序是什么？要背哪篇课文？预习哪篇内容？数学、英语分别是什么？一项一项的列出来，做完一项咱们打个勾，然后休息5分钟、10分钟再去做。这个习惯养好了，孩子整个的学习阶段都会受益。第三，孩子遇到不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上来就说，哎呀，你看你笨死了，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你看给你讲多少遍了，2+3=5。你要知道啊，孩子其实才是刚刚接触这些东西，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想想，你刚到一个单位，你能快速的上手一个不熟悉的工作吗？所以越是孩子说不会的时候，就越是需要家长耐心的引导和帮助，陪着孩子一起把题目再认真的读一遍，跟孩子一起来分析。其实你会发现，在读题的过程中，孩子自己的解题思路他自己就有了。那第四呢，就是阅读啊，小学老师都会有要求每天呢亲子阅读30分钟。但是呢，如果之前你没有这个习惯，就会出现孩子坐不住不想听，家长没耐心的问题。那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我们拆解目标，不要盯着一个长故事或者一本又厚又大的书，我们可以选择每天读上10页、20页，就几分钟的时间，把一本书变成每天更新的电视连续剧一样的，家长呢不觉得有压力，孩子的阅读兴趣也会更浓。第五呢，就是坐姿和握笔姿势，老师会要求孩子每天至少在家静坐5分钟来锻炼这个坐姿，那这个也是学习习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第六呢，就是整理归纳的习惯，这个就很简单，每天基本上1分钟就可以搞定。我们把孩子的课程表打出来贴在墙上，然后提前看一看明天要上什么课，家长呢就在旁边陪着，让孩子把该带的课本啊、作业本啊整理好放进去就可以，也可以准备几个不同的收纳袋，每一科呢单独放，这样呢书包也整齐了，孩子整理起来也方便。孩子上小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都会有一些手忙脚乱，那如果你家有小学生，一定要记得跟我一起做一个智慧的家长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你最常用的育儿方式是什么？除了夸奖，是不是也有惩罚？我们在这说的惩罚范围其实很广，不局限于打骂这类体罚，也包括罚站、取消喜欢的活动，让孩子所有感受到痛苦难受，改变他行为的一些管教方式。但是每次动手动口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说惩罚到底好不好，怎么用才好，有没有比惩罚更好用的方式呢？首先啊，我们要认识到惩罚的本质是一种学习方法，它的定义是通过呈现某种惩罚物来降低目标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打个比方，一个小孩乱扔玩具，妈妈跟他说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这么做了。这个过程当中，训斥就是呈现的惩罚物，不再乱扔玩具就是惩罚的结果，也就是降低了扔玩具这个目标行为的发生频率。惩罚物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啊是给他一个厌恶刺激，比如说打屁股，另外一种呢是撤除一个愉快刺激，比如说不准他看动画片。那有的家长就会问，惩罚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吗？其实从长期来看啊，往往非常低效，强力的惩罚即便是在短期之内有一定的效果，也会给孩子的情绪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最终得不偿失。 现实生活当中，即便我们心里面知道惩罚很低效，但是还是会有不少的父母选择惩罚的方式。其中的缘由啊，可能也是因为自我情绪的管理不到位，没有办法克制怒火，或者是黔驴技穷，已经想不出其他的管教方式了。还有啊，就是周围的家长都在用，或许呢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必须要面对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怎么科学的使用惩罚，把它的效用最大化，同时呢把它的危害最小化。第一种方法，尽量用可能轻的惩罚来制止不良行为，避免严厉的体罚。一般情况下，口头责备就足够了，过于严厉的惩罚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第二，惩罚要用在不良行为正在发生的时候，或者呢发生之后立即实施。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做到及时惩罚，那么在事后进行惩罚的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地说明原因。第三，保持惩罚的一致性，不能是今天罚了，明天不罚，孩子就会觉得并不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惩罚呀，而是父母的心情决定的。第四，要意识到被惩罚的孩子一定会有怒气，并且呢，准备好接受这种怒气。第五，始终保持着善意和尊重的态度进行惩罚。这样呢，在整个惩罚过程当中啊，孩子也能够感受得到父母的善意和尊重，能够去接受惩罚，并且主动改变行为。那么有家长会问，有比惩罚更好的方式吗？当然有。这种方式叫做自然后果，也就是说由行为本身引发的结果，而惩罚是家长动用权威强加的结果。举个例子来说，孩子不认真吃饭，让他饿着直到下一顿饭，那是自然后果，让他罚站就是惩罚。孩子没写完作业被老师批评罚写是自然后果，不看动画片是惩罚。孩子偷偷玩游戏，接下来一段时间之内啊不能再玩游戏是自然后果，而没收零用钱就是惩罚。当然啊，使用自然后果并不等同于完全放任孩子，家长啊依然需要引导和设定行为边界。如果孩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内疚感，不惩罚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希望保留他这份内疚感，来督促他日后做出良好的行为。在使用了自然结果的时候啊，应该同时向孩子解释清楚他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并不是爸爸妈妈对你做错事的惩罚，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3: 轻轻

0: 错到底要不要惩罚孩子呢？什么样的方式既能让孩子认识到他的错误，又能不伤害孩子呢？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我接触了很多家长，他们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呢，下意识的反应就会是打、骂、吼，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起到震慑作用，能够让孩子警醒，能够让孩子意识到他自己做错的事情呢，是需要改变的，需要调整的，而且同时还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出来一种我是为你好这么一个感觉。但实际上，我每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是不够科学的，因为打骂吼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反而会认为什么呢？妈妈不爱我了，爸爸不喜欢我了，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孩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我在跟大家强调，不要用打骂吼的方式去跟孩子交流。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只是被嘲笑、被嫌弃，感觉被否定，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所以呢，你也不要再打着说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名义去跟孩子进行打骂吼的教育了。人民日报曾经给大家专门提供了10种科学惩罚孩子的方式，那么我相信这10种方法总有一种是适合你家孩子的。那么在关于孩子犯错这件事情，有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孩子呢，他特别想帮家长去做一些事儿。你看端饭的时候，他告诉他妈妈，告诉他说你不要拿那么多盘子，太重了，小心掉在地上。然后孩子自信满满的说不会，结果啪嚓，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然后一大堆的东西摔在地上。妈妈就生气的说，哎呀，跟你说过了，你要小心点，怎么怎么样，然后不要动，你看你想把你的手扎破吗？你真是个笨蛋。你看这一系列的行为，这一系列的交流下来，孩子感觉到的是深深的伤害跟挫败感。比如说孩子非要养小狗，养了呢又不去遛啊，你真是没有耐心，真是没有责任心。你这样说的话就让孩子感觉到了什么呢？感觉到了自己不好，就是你越说我越不想去，我就不去，我就跟你堆着干，这就是孩子叛逆的来源。那么正确的比较好的说法是什么呢？你可以告诉孩子，哎呀宝贝，我看到小狗在挠门呢，快带它去楼下跑一跑吧。你看你把瓶子打碎了，对不对？然后你把玩具弄坏了，这种你开头的这个句式呢，其实很容易让人觉得是被埋怨了，然后呢产生抵触情绪。其实呢，咱们说面对孩子错误的时候，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评价，你只需要把这个事实描述出来，这句话本身就能够起到批评的目的了。所以那些打骂吼的方式千万千万不要用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5: 浪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很多时刻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你会多了一份温暖和安全感。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有人始终把你放在心上，会让日子变得更有底气。一个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一定很懂你，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真的很在乎你。因为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是藏在那些日常细碎的时刻。一句随手发出的消息，一通不经意拨出的电话，如果总能够被认真的回应，你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踏实的感觉。如果你很幸运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夜晚城市熄灯，心事就会开灯。许多人在心里藏了一个已经走散的人，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到了后来才发现，时间只是把难过都熬成了沉默。很多话不敢对身边的人讲，很多眼泪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擦。唯有在深夜戴上耳机，听见一首心碎的歌，才敢承认，原来有些人真的爱过就够了。今天我们不谈热闹，不聊鸡汤，只是安静地听一些歌，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

女孩子的难过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是一次次期待落空，一次次委屈沉默，一次次的自我消耗，最后心才彻底凉透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如果你听懂了，说明你真的爱过，也真的痛过。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一厢深情赴山海，最后孤身等晚风。第一首歌就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一个人最心酸的模样，就是甘愿放下所有的骄傲，奔赴一场没有结果的偏爱，独自熬成无数委屈的时刻，默默咽下所有的心酸与疲惫，满心奔赴却不被珍惜，一腔深情终究错付。晚风会吹散执念，岁月会抚平伤痕，可是当初掏心付出的真心再也收不回来。沙哑又温柔的嗓音，道尽了女生爱到卑微的满心疲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字字崩溃，唱尽了爱到尽头的清醒和放下，安静的去爱一场，安静的受到重伤，然后又安静的退场。第二首心碎情歌就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最孤独的爱是默默的付出，默默陪伴，默默等待，最后默默离开，不吵不闹，不纠缠，不打扰，不是放下了，而是心寒了。安静退场的人，往往伤得最深，也爱得最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声版，情深缘浅，岁岁年年皆遗憾。第三首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世间的情爱大多逃不过情深缘浅，相逢恰逢其时，离别猝不及防。那些朝夕相伴的细碎温柔，随口许下的余生诺言，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人心易冷。年轮层层叠加，回忆反复纠缠，越想放下越难释怀。句句歌词都是放不下的过往，每一声的旋律都是意难平的旧人。在温柔的唱腔里，全是女生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绵长遗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爱情就像泡沫，一触就破，美却易碎。第四首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爱情看上去光鲜亮丽，美好耀眼，可是风一吹就散，手一碰就碎。真心的付出过，全力的爱过，最后只剩下一场空欢喜。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执念就越久，痛的也就越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人间一趟》，爱过一场，遗憾一场。第五首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们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陪一程，走一段，然后挥手告别。人间不过是一趟，相遇也不过是一场，不必纠缠，不必执念，爱过就好，不负遇见足矣。

0: 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剪断长发也剪断对你的牵挂。第六首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一个女人下定决心放下一个人，往往从改变发型开始，剪掉长发，告别过往，告别执念，告别那个爱而不得的你。从今往后，好好的爱自己，不再为情所困，不再为别人心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后来我们什么都懂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第七首就是刘若英的《后来》，全网无人不心碎的经典老歌。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时光走散，故人不在，青春落幕，再也回不到当初。后来只剩下回忆，只剩下遗憾，只剩下再也不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字字崩溃，唱尽爱到尽头的清醒与放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第八首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相信她一定唱哭过无数深夜失眠的人。分开之后，每到深夜总是会反复地问自己，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如果当初多包容一点，如果没有赌气转身离开，我们现在还会不会在一起？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体面放手，悄悄藏起所有的心碎。第九首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是一首极致的心碎金曲，是女生离别时最体面也最崩溃的独白。明明是万般不舍，却只能故作洒脱地成全对方，明明满心难过，却不敢当面红了眼眶，就好好的告别最后一次，好好的相拥最后一程，从此山水不相逢，余生各自安好。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克制的唱腔里全是压不住的崩溃，是深夜独处时必破防的治愈虐心神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第十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铁窗》。我以为你给了我一线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这样的比喻，每一次聆听都如同亲历一场心碎。这首歌曲以极简的编曲和许美静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构筑了一个关于爱与绝望、囚禁与等待的凄美世界，没有炫技的嘶喊，只有内敛的叙述，却因

因此更具有穿透力，让每一份孤独，每一次心碎，都找到了共鸣的出口。若现实总叫人更加悲伤，那么铁窗就是在回忆中继续的梦幻；若现实能叫人更加勇敢，它就是在地狱里对天堂的无声守望。这是一首属于夜晚的歌，适合所有曾在感情中感到困顿的灵魂，用最温柔的嗓音讲述一段最令人心碎的故事。

令人心碎的情歌听完就结束吧。其实感情就是这样，有甜蜜就会有遗憾，有相逢就会有离别，不必责怪谁，不必纠缠谁，也不必为难自己。爱不到的人就放下，走不到的路就转弯。这些歌曲也许会勾起一些伤感的往事，但是希望你听完之后只是释放掉坏的情绪，依旧好好的生活。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愿有人懂你的心酸，珍惜你的真心，温暖你的余生。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心。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深化央地务实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黄建雄与湖北大数据集团董事长汪晓波、总经理董志发座谈，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国内内河首座无人值守智能锚地启用，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宜昌携两坝一峡长江行省际度假游轮走进文博会，564件文化展品同步亮相；闻讯而动护民生，多措并举保夏凉。CUBAL 顶级篮球赛事落户宜昌，52场巅峰对决打造全民篮球盛宴。网络流传地震自救短视频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深化合作事项。
4: 黄建雄指出，长期以来，三峡集团始终高度重视、倾力支持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双方并肩奋斗，互相成就，在清洁能源、长江大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紧密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面向15五，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加快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对接联系更加频繁，人才交流更加紧密，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全力推进宜昌与三峡集团的合作事项落实落地。

0: 既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担当，也是立足长远发展、凝聚央地合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必将为宜昌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动能。 各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抢抓机遇、进一步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黄健雄强调，要锚定主攻方向，紧盯重点任务，逐项梳理对接，推动各项合作提速落地、践行见效，深化长江大保护领域合作，合力建设宜昌 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持续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护航一江清水东流，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放大三峡集团品牌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充分利用绿电资源禀赋条件，携手打造绿色稳定低成本算力中心，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深化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共建高能级科研平台，吸引更多人才汇聚宜昌，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为实体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项目建设领域合作，协同做好葛洲坝水电站扩基项目的对上争取工作，围绕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谋划实施更多配套工程项目，招引一批 装备制造企业再一落户，打造滚动接续、梯次推进的项目矩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黄健雄强调，是三峡工委要切实履行牵头协调职责，动态更新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节点化台账，及时协调解决合作事项推进中的难题。各项目联系部门要主动作为，认真落实共同推进、共同争取、共同谋划分类管理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 要强化服务保障，切实为三峡集团在宜企业发展、在宜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确保各项合作高效落实、早见成效。市领导燕元仪、张立新、徐伟莹、胡朝晖、李昌清出席会议。
1: 昨天， 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大数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晓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志发一行座谈。黄健雄感谢湖北大数据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持续做大算力规模，拓展算力应用，加快打造中部算力之都。希望湖北大数据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加快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深入推进汉数一算，助力宜昌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做大做强。 宜昌将持续携手三峡集团、湖北大数据集团等优强企业，全力以赴打造全省首个万卡集群，整合全市绿电资源，优化绿电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绿色能源保障，加快实施东岳庙大数据中心二级项目，进一步提升算力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 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服务，为广大数字企业来宜投资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汪晓波表示，宜昌作为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所在地，拥有不可替代的绿电优势、区位优势、安全优势，是全省算力版图的重镇。 湖北大数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算力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深化与宜昌的合作，共同营造开放有序、活力充沛的算力产业生态，加快推进算力平台宜昌专区建设，联合头部企业加速推动东岳庙一期机柜规模化应用，全力打造万卡集群， 积极引入更多人工智能企业来宜昌布局，助推宜昌更好将算力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

0: 市领导燕元仪、徐伟莹、万红、胡朝辉参加座谈。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昨天，海员766轮、重轮化3506轮相继停靠旧珠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3号、2号泊位，成为该锚地启用后的首批靠泊船舶。旧珠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坐落于长江上游归州水道右岸，航道里程 82.5 至 86.2 公里处，是国内首个在三峡库区深水陡峭裸岩地区建设的靠船墩锚地。该锚地于2022年5月10日正式开工，2025年9月交工验收，总投资超4亿元。锚地配套建设有岸电设施，可实现船舶靠泊期间零排放用电，同时集成了导驻航、供电通信、智慧监控系统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可实现远程指令调度，锚泊可视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远程管理，是国内内河首座全业务可视化无人值守的智能锚地。旧州河危险品船舶待闸锚地共建设8个高桩直立式靠船墩，按序编号1至8号，可满足28艘5000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宜昌协155类共564件展品将《峡江风情》与《楚韵匠心》带到大湾区，倾情推介本土优质文旅资源。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宜昌展区将开展文旅商务对接、旅游线路推介、产业合作洽谈等活动，深化宜昌与国内外文旅产业互联互通，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宜昌，爱上宜昌。5月16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引发我市局部积水，造成部分乡镇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面对汛情，宜昌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响应，统筹抓好保险理赔、水产救灾、粮食收割烘干、困难救助四项工作，全力护民生、保夏粮。
2: 在当阳市草布湖镇万亩小麦种植基地，六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抢抓雨水暂歇的间隙，开足马力收割小麦，确保应收尽收。
3: 我们紧急从周边县市和外地跨区作业服务队调集了400多台联合收割机，重点增援当阳灾区较重的乡镇。另一方面，在高速出口和交通要道设立了跨区作业接待站，为外来机手提供作业信息、油料补给和维修保障，力争在下一轮降雨来临之前把粮食全部抢收回来。
2: 既要抢收到手，更要烘干入仓。在和荣镇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九台烘干机组全力运转，刚刚收割的粮食在这里以最快速度脱水达标。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全市烘干设施，开辟受灾粮食烘干绿色通道，实行24小时作业，同时协调粮食收购企业敞开收购，严防粮食霉变。
4: 今年种了大概有1200亩地，有小麦啊、玉米还有油菜。好在农业局的部门第一时间下来核灾，然后帮我们联系了收割机啊，还有烘干厂啊。现在抢收的粮食可以直接拉到烘干中心，心里踏实多了。
5: 总日烘干能力120吨提升到200吨，对受灾农户的槽粮优先烘干。
2: 据了解，5月20号晴雨间隙，农机部门共调度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下田紧急抢收油菜、小麦，调度全市80余家烘干中心启动应急烘干作业。与此同时，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承保机构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田块，开展查勘定损，启动快查勘、快定损、快理赔应急机制。在枝江七星台镇仙家岗村，受灾农户的前期预赔工作已经启动。
6: 七星台镇21个村，经过初步查勘，有5个村损失比较严重。我们向省公司也紧急的申报了相关的情况，在一两天内安排100万的预赔额， 先进行预赔付，支持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户开展这个灾后的自救。
7: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联合保险机构启动快速理赔机制，要求查勘人员第一时间到田定损。目前全市已派出20多支查勘小分队，做到查勘全覆盖，应赔尽赔，让受灾农户安心复产，不误农时。
2: 针对因田间积水导致鱼塘漫溢的情况，市水产部门也已组织人力下沉指导，降低受灾损失。
6: 指导养殖主体加固堤坝、围网，清理排水口，储备增氧等应急物资，做好水质调节，严防水生动物疫病发生，同时做好渔业灾情调度，及时上报省市相关部门。
2: 针对因灾出现临时困难的农户，全市各级驻村工作队就地转为防汛救灾工作队，与村组干部一起全力开展群众转移、隐患排查、排险除障、灾情核查等工作，最大限度弥补受灾损失。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最新调度，截至目前，全市小麦累计收获已超过37万亩，进度67.76%；油菜累计收获已超过110万亩，进度76.33%。抢收、烘干、理赔、救灾等举措仍在持续推进。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我市召开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CUBAL 男子32强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概况、筹备及售票情况。据介绍，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关注度最广、青年影响力最强的大学生五人制篮球赛事。经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授权批准，本届联赛男子32强赛将于5月26号至30号在宜昌市隆重开赛。开赛仪式将于5月26号晚上7点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国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大赛区的32支高校代表队参赛，包括清华、北大、东北师大、北体大等10所985高校、13所211高校，将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为市民奉上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本次赛事将通过优酷等平台全程直播，直播中将全方位融入峡江文化、荆楚文化等宜昌特有的文化元素，让广大球迷在观赛的同时直观感受宜昌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同时，赛事期间宜昌将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大力举办文旅市集、寻味宜昌、高校文化交流等文旅体商活动。此次票星球微信小程序及官方 APP 为官方唯一指定购票平台，球迷可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下载官方 APP， 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之后即可购票。
8: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呢，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近日在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然而经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10: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9: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10: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1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 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4: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5: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5: 半斤装蓝，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6: 接下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以及34个系类专业展区，共3306家线下参展。另有3006家企业线上参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5月21号，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记者5月2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中国消费者协会21号发布6.1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5月份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了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单车涨幅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在原材料成本上行、行业利润承压的背景下，车市低价内卷难以为继，新能源车市正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式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新阶段。在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的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新闻公报说，从长期来看，协议预计能推动英国与海合会成员贸易额增长19.8%，并为英国经济每年带来约37亿英镑的增长。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了48%，接近腰斩。 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的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今年4月27号，班达的气温达到47.6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当日印度气温最高的地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班达地区仍将维持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5: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4: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6: 听完发射阵地各项工作准备情况汇报，司令点点头，一只手拿着一支香烟，来回在铁烟盒上磕击，并不抽。屋子里的空气渐渐凉下来，沈西元忙着去关窗，转过头看见若有所思的司令把烟已叼在嘴上，火柴也点着了。

0: 又猛地想起什么似的，吹灭，再仔细地将烟收进烟盒。沈西元心里过意不去，劝司令点上，说这点烟不碍事。司令捡起桌上的铅笔在手里抓着，把高大的身躯向椅背靠拢，仰着脸长长地吸了口气后，看着沈西元，目光炯炯。少抽根烟算什么？做不好你们这些专家的保障，耽误了发射才真麻烦。刚才我们几个已提着脑袋签字画押了，下面呢，就看你们的了。要对部队做好再动员，认真做好回想，看看还有什么遗漏。千万不要让去年的悲剧重演呐！沈西元知道司令这话的沉重，去年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第一颗返回式试验卫星因为运载火箭出现故障失败了，星毁舰亡，惊心动魄的爆炸声，滚起的烟尘，至今还在耳边眼前回荡。八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当时现场看到这一幕的专家和官兵心痛到落泪。发射失利也给基地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几个月的时间，司令员苍老了许多，白头发好像收到集合令，齐刷刷全冒出来，憔悴得令人心疼。当然，沈西元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检查总也过不了关。想到这里，沈西元深深吸了口气，看看司令，没想到正与那双犀利的眼神相遇，他们互相体味，寻找着明亮、坚韧和勇气。也是因为这次失利，中央专委的首长作出指示，上级下决心从整顿试验秩序着手。笼罩在基地上空的雾霾，借了这股清风，一点点消散开来。憋屈了这么久，这回咱们一定要打个翻身仗，一雪前耻。底下的官兵早就卯足劲儿，就盼着这一发，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哎，先别急着拍胸脯，要把问题想在前面，不能在我们这里掉链子。什么叫完成任务？是必须确保一次成功。是。走时，司令员把沈西元送到门口，拍着沈西元的肩膀头，使劲儿按了按，一切尽在不言中。可能怕沈西元有压力背包袱，司令员临了还说了一句俏皮话：“
1: 你家小卫啊，火眼金睛。”这回还要他开金口定风向，他们这些气象专家对卫星太苛刻了，只有10分钟啊，回去做做工作，看能不能加个时，哪怕2分钟啊。哈哈哈哈，
0: 沈西元知道司令员说的是发射窗口的选择，这一回发射卫星的最佳时段只有10分钟。他也知道这是提前几个月妻子魏冬琴和他们气象室的同志还有其他相关气象专家经过层层测量会商得出的结果。科学无戏言，司令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活跃气氛。现在沈西元正在地面观察的岗位上，脚上正是那双穿了8年的皮鞋，虽然鞋帮的边缘已磨开了线，打了毛，鞋面也有了几道老化的裂纹，但因为主人的精心养护和鞋油的遮盖，依旧透着神气的亮泽。军装打理得平整服帖，一如沈西元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失精气神儿和体面。
1: 此时他全身上下每一条神经都调动起来，敏感地搜索着地面上传来的一丝一毫的异动。发射进入30分钟准备的关键时刻，突然耳机里传来一个语气急促的报告声：弹上遥测信号受到干扰，弹上遥测信号消失。这一刻，空气似乎凝固了。弹上遥测信号消失，就表明遥测设备出现问题。如果确认，对卫星的捕捉和跟踪就无从谈起。火箭和卫星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还何谈返回？发射指挥小组迅速收集现场各测试部位情况，还是无法判断。无论地上地下，所有人都焦急起来。司令员左手猛捏搓着下巴颏，冷不丁将下巴上的那颗绿豆大小的痣弄破了，血珠子顿时渗出来，染了一手，他却毫无觉察。航测和通信专家与沈希元迅速交换意见，向周边遥测活动点下达口令。系统关机，1分钟后重启。但是重启后，干扰报告还频频在耳边响起，此时离最后发射只剩8分钟。此时的现场气氛，如果有个心脏病人在场，一定会紧张到晕厥。沈希元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喉结上下滚动。又一个口令下达，天元系统天线开移45度。很快有了报告声：弹上遥测信号干扰消失，弹上遥测信号接收正常，天线复位，干扰信号再次出现。此时沈希元和航测通信专家心里反而有了底，这应该是设备受到大气电离层干扰。天线再次开移45度，弹上遥测信号终于接收正常。随着1分钟准备、点火、发射这些口令的下达，烈焰之上，火箭拖着卫星稳稳飞上蓝天。指挥所里掌声按捺不住爆发了，司令员几个箭步登上指挥平台，兴奋地和指挥小组成员轮番握手。轮到沈希元，细心的他指指司令的脸，又举起司令的手，司令才发现端倪。司令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在啊，血的代价在我这里，不在你那里啊。再迟2分钟，我的心脏就跳出来了。这天，学校上午特意早早放了学。葛东风、葛英梅从同学那里知道，今天上午又该有新奇的东西飞上天了。他们便拉着葛书娇爬上了楼顶平台，一直等着。楼顶平台是个很好的观测点，只是天气太冷，兄妹三人被冻得直流清鼻涕。就算细心的葛英梅给妹妹带着花棉披风，可葛书娇还是熬不住了，跺着脚直喊冷。这不，小鼻子一皱一皱，咧着嘴准备开哭了。葛东风蹲下把妹妹身上的披风又紧了紧，好言哄劝。一边也在又蹦又搓手搓耳朵的葛英梅突然兴奋地喊起来：哥，快看，来了来了。只听见远处有轰隆隆沉闷的声音响起，声波仿佛从最深的地下穿透传导。很快，浓重的灰色团雾裹挟着一段银白色亮柱飞上蓝天。这一天的天空格外高远，空气澄净，没有一点遮挡物。亮柱后橘红色尾巴若隐若现，神奇的好东西越飞越远，渐渐化成一个小黑点儿，倏地钻入远处的云层，再无影踪。
0: 只有越飘越淡的啸叫声证明他曾经

0: 来过。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东风把小妹妹抱在怀里，几个人痴痴地望着天空。强烈的阳光靠一只手掌的遮挡显然是不够的，便都使劲皱着眉头，扯着嘴角，咧着一脸焦灼难耐的模样，迎接着这个堪称伟大的瞬间，直到他从视线消失。葛淑娇吸着鼻子说：
2: 他会出来吗？就没有了吗？我好像还没看清。哥，你们在看什么？
0: 说着还顺着哥哥姐姐的目光好奇地找。没有啦，没有啦。葛东风一脸的意犹未尽，目光粘滞在神奇消失的地方，不舍收回。这些年他和小伙伴看这些神奇很多次了，都是在还不明所以时便没了踪影。小时候懂不了太多，但只要成功，大人的欢腾，父母的笑脸，都令他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事儿。现在大了，似懂非懂，更渴望那些未知的世界，他更想用手术刀般的目光把那些伟大解剖仔细研读。他多想深入那些整天忙得顾不上家顾不上孩子的大人的世界，看看他们在忙什么，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这是卫星，葛英梅冒了一句，说出来倒像是底气不足似的，看看哥哥和妹妹。葛英梅又补了一句，老师下来告诉我的。
3: 唉，谁不知道啊，我还知道他过几天还能回来。
2: 吹牛，又不是风筝。
3: 咱们打赌，谁输了洗一个礼拜的碗加舵机石。
0: 葛英梅的班主任喜欢她，家里都知道。葛东风学习不如妹妹好，父母动不动就拿葛英梅和自己比，多挨了好多揍。他早想灭灭妹妹的威风了。两兄妹正斗着，却被葛淑娇的一连串发问难住了。
2: 卫星就是天上的星星吗？它长什么样啊？是长的还是圆的呢？
0: 回家问爸爸，爸爸天天和他在一起。葛英梅安慰妹妹，
2: 爸爸真牛。
0: 葛淑娇说得由衷。三天后返回是卫星，携带着科学家希望拿到的宝贵数据和卫星拍摄的影像资料，通过上天入轨遥感返回的重重考验，跨云破雾悠然归来，可谓准时准点。自此，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获得成功。一直带着发射站苦战数月的葛笑言立了功，他把立功的奖状和报纸上刊发的任务成功的公报一起仔细配装镜框，挂在卧室墙上。扎着冲天啾啾的葛淑娇最喜欢粘在爸爸屁股后面，帮爸爸看着挂镜框的位置，嘴里喊：
2: 我的这只手这边高了，又低了。
0: 一边笑呵呵地拍着手，张开的嘴里缺了几颗牙，看起来很有喜感。徐子烈在一边看着丈夫忙活，高兴之余有些奇怪：
4: 你都立了几次功了？还没见你这么激动张扬过，还把奖状上了墙。你不总教训我什么骄傲使人落后，要夹着尾巴做人什么的吗？
2: 你就要翘尾巴，
4: 不怕落后了？
0: 徐子烈的嘴向来不饶人，兴致高涨的葛笑言还沉浸在喜悦中，完全没有计较老婆的话。
3: 这次和别的不一样，
0: 这次是我带着大家参加。

0: 任务的全过程，不是搞辅助的，是真正的主力军，那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次卫星成功，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高兴，亲自修改签发的公报。哎，你说值得不值得我挂呀？再说了，这功劳里也有你的支持吗？葛淑娇也来凑热闹，像背书一样背着手仰着头，一本正经大声说，爸爸真棒，妈妈真好，我爱爸爸妈妈。逗得葛笑颜大笑着蹲下抱起女儿，做事要拿胡子扎小脸蛋儿。徐子烈心里甜丝丝的，亲了女儿一口，便乐颠颠的去厨房做饭了。葛笑颜把女儿抱在怀里，刮着她的小鼻子，你看你们女的都受哄是不是？哎，可惜你爸嘴头子硬。葛淑娇轻轻按着葛笑颜的嘴唇，
1: 爸爸的嘴不硬，是爸爸的嘴唇厚。
0: 冬日的午后，一只蓝背喜鹊跳上葛笑颜家对面的枝头，好奇地望着对面发生的一切。那所房子里飘满父女俩的笑声，有了温情的暖意。蓝背喜鹊也受到感染，欢快地在枝头跳来跳去。徐子烈怀老四的时候，没给葛笑颜找一点麻烦，葛笑颜几个月没回家，也没人专门和他说。回到家，老婆的肚子早已显怀如盆螺，但见家里井井有条，大孩子勤快，小孩子乖巧，倒是葛笑颜像足了这个家的局外人。他有些心惊，惊奇的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没有人告诉他。按照日子计算，他是这个孩子当然的爹，所以局势怎么可以如此发展？他还惊奇徐子烈的脸从来就是晴雨表，总是如同他的名字，热烈又暴烈，有什么绝不埋在肚子里转筋。这次回来，徐子烈对他自然是不说话的，他可以理解，两口子打架自然需要时间消化，谁家两口子没有不磕磕碰碰的地方，又不是蜜里调油的，总是你好我好一路平顺，闹一阵儿吵一阵儿，冷一冷晾一晾就算过去了，日子该怎样还得怎样，不能指着把日子过成花儿，也不至于过成掉在地上的豆腐无法收拾。就冲着三个孩子，就为徐子烈肚子里未落地的骨肉，也该差不多就算了。在葛笑颜看来，老婆娶进门就应该一切以丈夫为主心骨，以丈夫的进步为荣。换句话说，丈夫混得差，你老婆能过得好吗？关键是更不能扯丈夫的后腿，给丈夫添堵。上次自己是有些简单粗暴，想想十几年来，徐子烈跟着自己，确实付出了不少。追随自己到这个荒凉之地安家，就可见他的牺牲和勇气。这基地有多少娶了城里老婆的干部，都是年年求着给老婆做工作，可老婆宁愿选择内地，也不愿选择团圆。搞得那些干部三四十岁，说起来也结婚有媳妇，甚至有孩子，可还像个单身汉，过年过节连个打牙祭的地方也没有，更别说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如果说夫唱妇随，可十来年了，徐子烈不仅给了自己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一个温暖的家，生了三个可爱的儿女，工作上也要强，家里家外都是自己扛。扪心自问，自己也确实像徐子烈说的，油瓶倒了都不会扶一下，没有为家里做过太多，

0: 但家却给予了他最踏心的感觉。这不是福气，是什么？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2: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11: 也不分淡旺季，
12: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11: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2: 对，
11: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2: 每天两场。
11: 每天两场。
12: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11: 对，但是也会有。
12: 对
11: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吧。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12: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11: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12: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11: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12: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

0: 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推波助澜嘛。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0: 是，
1: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0: 很明
1: 宏
0: 显，
1: 大。
0: 对，
1: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
0: 也不
1: 全是，
0: 是，
1: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
0: 不
1: 多。
0: 多啊，确
1: 啊，
0: 实是，
1: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0: 是，
1: 就是让你感觉
0: 它
1: 为
0: 有
1: 了，
0: 好几幕，
1: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 械，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0: 确实
1: 就是
0: 是，
1: 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是露天的还是？
0: 哎，就是露天的，
1: 哦，还是露天
0: 所
1: 的。
0: 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
1: 有
0: 要这
1: 什么
0: 旗
1: 用？
0: 子干什么？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啊，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1: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0: 特别强，
1: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
0: 不抵
1: 有的一
0: 触
1: 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
0: 你
1: 觉
0: 不
1: 得有
0: 乐
1: 点危
0: 意，
1: 险。
0: 哎，对，
1: 对，但是他这种就是
0: 你
1: 没
0: 会
1: 什么，
0: 自然的融入，
1: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
0: 对，
1: 站起来。然后
0: 对，
1: 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0: 哎，
1: 就我
0: 是是
1: 看见了
0: 是，
1: 一个非常壮阔的景
0: 是
1: 色，
0: 是是，
1: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
1: 对，
0: 得，
1: 它要虚实结合嘛，前
0: 对，
1: 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看
0: 对。
1: 吧，山照亮，
0: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
1: 坐
0: 样
1: 落
0: 的，
1: 在哪儿？
0: 哎，坐落在哪儿，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1: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这个
0: 40分钟，
1: 40分钟，
0: 对，
1: 哦，也不长，
0: 也不长，
1: 那还真挺好。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验演出，都很能拿捏这方面的细
0: 就正
1: 节。
0: 正好好，
1: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就是如
0: 是，
1: 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大家是有个心理的，就
0: 对，
1: 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0: 对，
1: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0: 对，就很着急。
1: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0: 是，
1: 所以40到45分钟
0: 最
1: 应
0: 合
1: 该。
0: 适，
1: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四
0: 四
1: 十
0: 十
1: 五？
0: 五分钟，是的，
1: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0: 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是
0: 对，
1: 吧？
0: 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1: 好玩吗？
0: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1: 轻徒步。
0: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对，
1: 都有病的
0: 你
1: 就
0: 也不是
1: 还得让
0: 我的意思，
1: 先健康，
0: 对，
1: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0: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
1: 对，
0: 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啊，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哦
0: 啊，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1: 是？哦，是吗？
0: 对，非常、
1: 哦、不是绕，
0: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嗯、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他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嗯，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0: 对，不累
1: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嗯、它线路也非常明确。嗯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0: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
0: 嗯，
1: 哦，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嗯，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嗯、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它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嗯、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对
1: 对对，
0: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嗯、够干净，
0: 然后也大、
1: 啊、
0: 房间也大，
1: 对，
0: 然后
1: 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
0: 对，
1: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
0: 嗯、
1: 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待会儿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嗯、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0: 嗯、
1: 这
0: 没
1: 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0: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
1: 啊、
0: 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1: 啊、
0: 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嗯、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
1: 嗯、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
1: 嗯、
0: 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1: 嗯、哦，对，
0: 它那个就是纯山了、嗯、那个就是纯爬山、嗯、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嗯，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
0: 嗯、
1: 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
0: 嗯、
1: 携妻带子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
0: 嗯，
1: 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
0: 嗯
1: 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十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十一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嗯
1: 啊，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
1: 啊、
0: 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哦，开车走一，
0: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嗯、都可以玩一玩，嗯
1: 啊，就整个景区很大，
0: 嗯，
1: 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
1: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哦，回到安阳，
0: 回到安阳了，对，
1: 哦、
0: 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哦、刘荣一直在提醒、
0: 嗯、
1: 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0: 嗯，
1: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0: 鄞
1: 州、
0: 嗯、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0: 两个小
1: 时，
0: 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啊、嗯嗯，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0: 嗯，
1: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嗯、啊，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
0: 嗯
1: 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0: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
1: 哦、
0: 或者说是这种可以、啊 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

0: 啊，营寨寨
1: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1: 嗯
0: 啊、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1: 嗯
0: 啊、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面什么设施都有。
1: 嗯
0: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啊、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
0: 嗯、
1: 或者是。就房车，
0: 对，
1: 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修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
0: 嗯、
1: 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0: 嗯，
1: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1: 啊、对，是摩旅营地，
0: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
0: 嗯、
1: 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
0: 嗯，
1: 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1: 嗯哼。
0: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1: 哦、
0: 啊，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哦、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啊、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1: 嗯，
0: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啊，凉快、
0: 凉快避暑，然后呢、
1: 嗯、
0: 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
0: 嗯，
1: 而且地方大，
0: 大真的是挺大的、嗯、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1: 啊、
0: 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
1: 哦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0: 嗯、
1: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
0: 嗯、
1: 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0: 嗯，
1: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
0: 边，
1: 就是你占地面积又小
0: 啊，
1: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嗯，那
1: 好像
0: 还
1: 不是，
0: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0: 嗯，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1: 啊、
0: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1: 啊，是啊，
0: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
1: 哦、
0: 就这个都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0: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嗯、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唱。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
0: 嗯、
1: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0: 嗯，
1: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0: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啊、
0: 嗯、
1: 那房车另说啊、
0: 嗯、
1: 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
0: 对，
1: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0: 对，
1: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0: 嗯、
1: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0: 嗯、
1: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就风吹了一天了、
0: 嗯、
1: 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0: 现在不会吧，
1: 洗洗换换啊、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
0: 嗯、
1: 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0: 吹一天
1: 啊，确实比较疲惫。
0: 嗯，
1: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0: 更疲惫，
1: 说不，他很兴奋，
0: 是吗？
1: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0: 啊、前自由的驰骋感觉
1: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0: 嗯、对对对，是
1: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0: 嗯、
1: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0: 嗯
1: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0: 挺大、
1: 啊，
0: 它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1: 啊，就是你、
0: 嗯、
1: 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晚上围在一块儿
0: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1: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0: 嗯、
1: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0: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1: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0: 扁水菜，
1: 扁水菜挺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道口烧鸡，
0: 对。
1: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0: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1: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0: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1: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0: 就在安阳吃的。
1: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0: 哦、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1: 味道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1: 行行，最后呢、
0: 嗯，
1: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
0: 嗯、
1: 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0: 对河南吃了很多
1: 美食很多啊、
0: 嗯，
1: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0: 嗯，
1: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2: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高完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2:05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5月23号晚至26号，我市有较强降雨过程，大部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24号夜间为降雨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重点关注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我市发布基础教育无有育人体系工作指引16条。2026宜善行暖物及慈善活动启动，首批帮扶125户困难家庭。青年人才创业学院开班，为青年人才打造全周期创业服务平台。城区第三轮汽车购新消费券开始发放，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起施行。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别让摆渡车沦为创收车。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0号，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宜昌市基础教育无有育人体系工作指引16条正式发布，涵盖每天一节体育课、全面发展的赛事活动、课前一支歌、健康学校建设等相关内容，助推全市中小学生快乐读书、健康成长。根据最新要求，全市初中学校每周5放学时间调整为17:30。

据了解，无有育人体系即天天有一课，月月有赛事，班班有歌声，校校有特色，人人有笑脸。天天有一课方面，推行基础教育

进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为楚超输送教育力量，加快学校 AI 体育设备设施改造，常态组织每年两次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月月有赛事方面，打造人人参与的班级联赛，推动形成具有宜昌特色的市、县、校、年级、班级五级赛事体系，举办体育赛事、艺术展演、劳动技能、数理文化、校园阅读、诗意宜昌、实验操作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赛事活动，加强平凡教育、挫折教育，引导学生在不同赛道找到自信。班班有歌声则要求全面推行课前一支歌，具体安排为义务教育阶段上午和下午第一节课前，高中下午第一节课前，组建学生合唱团、教师合唱团，提升师生艺术素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广泛开展美育实践，落实书画、戏剧、戏曲、舞蹈、非遗等高雅艺术进校园，指导学生掌握一到两项艺术技能。校校有特色，鼓励学校根据历史渊源、地理环境、民族特色、校园文化，创新学校特色发展，深化科技、人文、艺术、体育、外语等特色高中建设，打造一批高水平学生文体社团和特色学校，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培育一批零近视班级、近视低增长学校等近视防控特色学校。人人有笑脸则要求义务教育学校控制书面作业总量，全面推行周三无作业日，周五17:30放学，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作业不出校门，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完成，科学安排作息时间，严禁手机进入课堂，逐步更换可躺式课桌椅或开辟午睡专用空间，确保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于21点、22点、23点前就寝，倡导高中学生住校，增强集体生活能力，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适当安排期中期末考试，高中在现有基础上减少统考统测的频次。

0: 9月20号 ,2026 年宜昌市湖北数字公益周暨宜善行暖物集活动在城区启动。活动聚焦困难家庭实际需求，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首批精准帮扶城区125户困难家庭，将温暖送到群众手中。启动仪式现场，宜昌市慈善总会为五家爱心单位颁发爱心捐赠单位荣誉牌匾。首批爱心物资总价值12.56万元，包括康复器材、家电、生活用品等。
1: 此次集中发放仪式后，这些爱心物资将被精准送达受助家庭，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0: 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通过走访摸排，精准梳理城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的需求，并向社会发布倡议，号召爱心单位积极参与帮扶困难群众。
2: 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助困难家庭缓解燃眉之急。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投身于慈善事业，也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身边的困难群众，传递城市温度。
0: 启动仪式后，城区各慈善协会迅速行动，将爱心物资送往困难家庭。
3: 生产了坏了，先要个新的。平时路段方便些，感谢好心人帮助。
0: 据了解，宜善行暖物集自去年启动以来，已帮扶200余户困难家庭。今年活动计划帮扶城区不少于500户困难家庭，市民可在5月26号前通过宜善行微信小程序线上募捐，善款将用于急难救助、教育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
4: 希望更多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能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共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5月21号，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暨青年人才创业学院开办以

0: 事在三峡人才港举行。活动旨在搭建平台，整合资源，优化生态，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宜昌，创新创业。仪式现场，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学院正式揭牌，首批近60位创业导师名单正式发布，10位导师代表登台接受聘书。签约环节，5组导师与创业项目代表成功签约，开启1:1陪跑辅导。开办仪式后，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雀斌分享了企业经营与团队管理经验。武汉光谷人才私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散美娟围绕融资路径等内容做专题授课。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宜昌人才十条、青创十条政策的重要行动。青创学院将统筹项目补贴、科创基金、人才信贷、大赛奖励等资源，构建从启动资金、成长扶持到资本加速的完整支持体系。5月21号，湖北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宜都启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活动串联起文艺宣传、志愿倡议、公益实践与少儿创意展示，全方位传递着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
1: 别开生面的情景剧分类游戏，以生动诙谐的表演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我是志愿者代表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守护绿色家园。多家志愿组织也同步开展以物换物公益创投活动，鼓励居民让闲置资源焕发新价值。宜都市的小学生们更是创意十足，现场展示了用废旧物品精心制作的各类创意手工。
2: 首先找两个一大一小的纸盒，再把别人喝剩的易拉罐收集起来，然后再粘在上面，告诉大家捡起一个垃圾是小小的举动，但是会给世界带来大大的贡献。
3: 这个垃圾桶是我用酸奶盒子做成的，这个上面都贴上了这些垃圾对应的归属，并且这个盖子它还是可以打开的，后面这棵大树代表着环境的美好。我们的垃圾分类每一次都是在净化这片空间。
1: 据介绍，从5月下旬到6月上旬，全省范围内将集中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我先行、智能新装备5大主题活动，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4: 在整个宣传周期间，除了入户宣传，我们还将结合公益创投的项目，以市级打样扶持区级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发动社区、物业、三公机构以及学校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来，让宣传活动变得更有趣味性。
1: 近年来，宜昌把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全市上下扎实推进两代对两桶家庭分类模式，加快建设互联网加回收智能网络，探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创投，打造宜其分工作品牌，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触角向社区、学校、商超、机关延伸，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稳步提升，宜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居全国大城市前列。
4: 今年呢，我们的垃圾分类的重点是绿色低碳转型，注重于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把我们的可回收物分出来，垃圾量从源头减下来，同时呢，实现一个资源化的再利用。
0: 5月21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开馆仪式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举行，这也标志着该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公众全面免费开放。宜昌健康科普馆以四馆一长廊为核心架构，构建场景化、互动式、智能化健康知识传播新模式，全方位搭建多维度全民健康科普矩阵。其中，科普馆主打互动体验，舞动手指玩游戏就能学习辨别毒蘑菇，面对屏幕就能乐学八段锦、太极拳， 3D 智能体测镜让身体成分、体态健康一目了然。中国卫生防疫历史实物资料展览馆系统梳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百年发展脉络，病媒生物标本馆现存各类标本500余种，馆藏总量20000余份，专业科研研学价值凸显。 3234项目健康攻坚成果馆则集中彰显宜昌健康行动建设的实效。依法护健康长廊依托完备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体系，持续筑牢全民健康法治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宜昌市群众艺术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据了解，此次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24号，围绕三方名师公益辅导、三项沉浸式文化体验、滨江合唱音乐会三大板块展开。乐韵方、翩跹方、琴音方邀请业内专家开展声乐交流、广场舞创编讲座、钢琴一对一指导，助力市民文艺素养提升。风采项、美术项、非遗项则集中展示群众文艺成果与本土特色文化。其中，馆内主题文化墙记录社团风采与美育成果，二楼美术展厅推出双牛艺术第三届学员作品展及艺术课堂，五楼非遗展厅长期免费开放，剪纸与宜昌彩陶现场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亲手触摸传统技艺。5月22号起，市商务局将发放280万元城区第三轮汽车购新消费券，市民在城区购车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
5: 5月22号投放时间为10点至21点，5月23号至6月21号投放时间为9点至21点，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不用抢券，现场刷卡支付立减。需要提醒的是，该消费券不得与国家、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但可叠加厂家优惠。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那这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以复议的事项呢？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苗表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被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他的权利也会受到相应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符，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而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当中。比如说，法院作出一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叫做执行老赖，给他上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像这种实际上不是行政行为，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某个人不讲信誉，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给他打个信誉分，以后你贷款我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也不是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也不是行政行为。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 对学生退学处理，不予不授予许

0: 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对此，胡建苗表示，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学籍。学生在读书，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因为误解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你不能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是学校搞错了呢？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那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那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作出了细化规定。对此，胡建苗表示，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维利介绍说，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对此，杨维利表示，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呢通过邮寄或者是当面提交。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看到这样一则评论。最近呢，多位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吐槽景区摆渡车，相关话题呢也多次冲上了热搜热榜。此前啊，针对景区摆渡车乱象呢，也集中点名通报限期整改过。不过摆渡车乱象依然存在，揭示了当下部分景区重盈利轻服务的现实短板。摆渡车本是为游客省力，提升游览体验的一个便民配套，然而一些景区呢，将出入口外迁数公里，私家车无法直达核心景区，就倒逼游客购买摆渡车票。短短数公里的路程，票价动辄数十元，令一些摆渡车成为了景区的创收车。乱象屡禁不止，根源藏在利益与监管的双重漏洞之中。摆渡车消费早已成为部分景区的核心盈利板块，在逐利逻辑主导下，景区肯定不愿意放弃这块稳定的财源。此外，属地监管与地方文旅深度绑定，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冲突，往往通报多，降级摘牌追责等惩戒手段少。一辆摆渡车反映的不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它透支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旅品牌，消耗的是公共空间的大众认可度，不利于地方文旅长远发展。整治摆渡车顽疾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整改、集中通报的浅层治理，必须多走一步，前瞻布局，打出标本兼治的组合拳。监管部门要放弃短视思维，对整改敷衍、屡教不改的景区坚决落实等级降级、摘牌公示、属地问责，以严厉惩戒形成震慑，树立良好的文旅形象。 物价部门呢要核定景区的收费体系，公开运营成本、收

被明细，严令禁止封闭步行通道，强制乘车，保障游客出行选择权。景区更是要主动跳出门票加交通费的传统盈利路径，深耕全域文旅，盘活山水资源，打造沉浸式演艺、特色民宿、非遗体验、户外研学、康养度假等多元业态，从卖门票卖交通转向卖体验卖服务卖文化，以免费便民摆渡降低游客门槛，以丰富业态承接游客消费，以优质服务留住客源，实现从流量收割到价值经营的转型。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听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明显，各位行驶在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另外一个，周末到了，周五的晚高峰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已经产生的车辆滞留行驶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下行滞留的队尾呢一直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尾也是排过了民悦家园的门前。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金东方门前东风路上东宋路隧道的中段，现在要往旭光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已经排到了中南路上，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同样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进出城方面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出城的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山河园路的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运河家苑的门前，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此刻双向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夷陵长大桥的整体通行表现也不错，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在江南往江北下桥之后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稍后的通行压力会逐渐的增加，要耐心等候一下。还有些路段已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拥堵和滞留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依然是在金东山的门前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红绿灯处至少等上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也是1-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你终究是倒在了主播台上，
2: 还没
1: 台下。
2: 我刚刚这不是开话筒之前不是先喷了一波花露水吗？
1: 哦，自己把自己呛着了。
2: 这真的就是呛到了，因为确实这个直播间的蚊子特别多。我没想到我播个路况的时候蚊子被就叮了我的手一下，因为夏天逐渐临近了，尤其是小满节气过了之后，温度持续在走高，蚊子呢它也逐渐体现出来的威力，所以花露水喷的多一点，我就把我都呛到了，我不信喷不死你们。
1: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是防蚊虫防叮咬。既然说到天气呢，就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小雨，22度到29度，后天中雨，23到28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的5月22号12:05发布了重要提醒。这个味道是挺呛的。
2: 预计呢5月23号晚上到26号，我市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过程累计雨量，北部是40到60毫米，南部60到100毫米，局地呢150毫米以上。24日夜间为降雨的最强时段。强对流发生时，最大小时的雨强是40到80毫米，局部雷暴大风8到10级。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防范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2: 对，再次提醒到大家，从今天晚上就是23号的夜间，一直到26号这一波持续的降雨和这个大风的天气呢，将会伴随着我们度过一个周末，甚至是下个周一。所以各位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如果有持续性的大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过程，大家呢尽量就待在室内，不要出门。如果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也一定要避开一些高空的建筑物啊，避开一些广告路牌，包括行人出门的时候要避开有积水的地段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要提醒到各位的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是，你看眼跟前儿就是要迎接美好的夏天了。
2: 对，
1: 不知道大家就是是不是一到夏天会被睡眠的问题困扰？我觉得和天气无关，和季节无关。我是一年四季都被睡眠的问题困扰。
2: 是，
1: 我非常在意我的睡眠的 APP 它的那个数据。
2: 哦，
1: 就是我每天都要看。
2: 给你一些总结。
1: 对，就提醒我你昨天晚上睡的睡眠的指数怎么样，夜间有没有醒来，
2: 确实
1: 打了几次呼噜，呼噜的频次怎么样，
2: 还回听一下。
1: 回听就不回听了。不过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平台，你看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深睡下被。
2: 对，
1: 你看在空调房啊盖厚被子，你会觉得闷热不透气，薄被子呢又容易着凉，夜里啊翻身被子的边角硌得慌，摩擦有声响。而潮湿的天气你睡觉会觉得身上都是那种很黏腻的感觉，怎么睡都不踏实，
2: 就不干爽，睡起来不舒适。
1: 所以咱们1059主播甄选，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这个品牌叫做，不能写小写吗，
2: 叫做
1: Living 吧，
2: Living Plant
1: Plant。
2: Living Plant 深睡下被 Pro 3.0，
1: 其实也不用刻意的东北腔。它能够轻松的解决夏季睡眠的各种小烦恼。
2: 对，
1: 而这款这个夏被呢，夏天用的被子呢，采用了贴心的 AB 双面设计。一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柔感面料，你看不管是天热呀微凉的天气啊都能够适配。
2: 对，
1: 一床就能够应对整个春夏季节。
2: 没错，
1: 到了秋冬呢你还可以把它放在贴身层。
2: 对，盖两层嘛。
1: 对，聚酯纤维的一个填充，轻盈又保暖，拒绝厚重的压迫感。而且是那种无感飞边的一个工艺，边角又平整又细腻。翻身安静无噪音。
2: 是。

0: 想到什么呢？就是想到了那个亚朵他们家的被子，
1: 就是盖起来很舒适，
0: 很舒适。
1: 嗯嗯，所以说这个 又透气亲肤，
0: 我们这个不输给亚朵他们家，因为我们的价格划算呐、
1: 啊。是的，然后又不压身，像日常的居家睡觉啊、空调房午休啊都很合适。像春秋过渡季啊，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会外出露营啊、民宿暂住啊等等，都可以把它随身携带着，又很收纳方便啊、又很轻巧。
0: 对，有1.5米×2米的，
1: 对，
0: 有2米×2.3米两种尺寸啊，单人、双人都能选。
1: 是，
0: 填充物呢是那种柔软轻盈的，日常打理也省心。
1: 嗯，
0: 我们跟各位说下。价格限时团购价是169元起，那这个价格比亚朵的被子的价格
1: 便宜多了，
0: 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运费险、保价护航、售后无忧，告别闷热、黏腻、吵闹的夏季睡眠。就感兴趣的小伙伴，您可以直接下拉一下那个微信小程序，找到1059主播甄选，然后搜索夏被。夏天的夏，被子的被，
1: 对，只要您下单
0: 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或者说呢，在社群里面有互动，就能够轻松的来赚积分。您积攒的积分呢，可以直接在商城里免费的来兑换精美的礼品。千万不要记得，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浪费啊！
1: 另外，五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给您减掉40块钱。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对，我们再多说两句吧，因为。儿童节要到了嘛，我们的儿童节专区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所以大家记得添加客服试一试你的手气。
1: 是，
0: 自从我也担任了客服这个角色之后啊，我就发现，就是首先第一个，我就特别喜欢给大家发券，
1: 散财童子。
0: 特别喜欢给大家发券，
1: 挺好。
0: 有的时候我就菜菜还没有看到消息，我就马上，因为如果在3分钟之内我没有回复，就可能这个消息到他那儿去了。
1: 哦，对，流转过去了。
0: 对，我就马上回消息。然后昨天我又收到一条咨询，说，我的买的鞋子，我想换码，我怎么操作？我说你退了重新买。
1: 对。
0: 对
1: 对，很简单，
0: 很简单啊。
1: 就换句话说，大家呢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商城里面来购买东西，没有后顾之忧，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的及时来问到我们。即便你可能当时问到客服没有联系上，没有关系，找到我们都可以啊，找到娜娜、找涛哥都可以，找到我们。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在1059主播甄选来买东西的朋友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来领取1到18.8不等的在六一儿童节为您带来的儿童节专属的优惠券。

0: 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一下周末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702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继续往下方的民悦家园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下行是一个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702路快速路上行，现在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上行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龙康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在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啊，现在上行的通行压力呢是车辆缓行，主要的队尾呢还是压力集中在了8中的门前，而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已经是产生了车辆滞留。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来关注一下进城的方向，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集中在了胜利三路，队尾是直接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一些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京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现在往旭光路的方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以及月湾路在红峰上上城的双向有滞留。中南二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的路段上升比较明显啊，这是来自以上是田家炳中小学门前的金龙路上面啊，现在在金龙路的合义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以及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发展大道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主要通行压力，现在目前来看到的还是在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其他路口比较顺畅。锦江大道的峡州大道路口五月广场的门前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702路民家家园的门前要往702路准备上桥的位置，现在红绿灯处有车辆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5: 我说这咋的了，吃忘了是谁了还？
6: 不是，我发现就是每次到了6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大家晚上好，哎，到了5点半总觉得还没到晚上。
5: 不要紧，你可能一直想问候大家晚上好，没有这个机会，
6: 大家好，
5: 要不然以后再找个机会晚上再开档节目专门问候大家晚上好。
6: 你真会唠啊，
5: 你可以接齐飞的班，9点到10点给你安排一个
6: 拉仇恨，
5: 我可以接你的班啊，我10点到11点我的
6: 身体还好噻，
5: 身体不重要啊，重要是热爱这份工作。哎呀，刚刚的是我吗？刚刚的不是我。
6: 像你，
5: 哎呀，行啊，这个欢迎大家在周末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同时也欢迎你，如果此刻你堵车或者你坐在副驾上，你可以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其实我觉得不管你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辛辛苦苦一个星期或者一段时间之后，肯定整个人的情绪啊也好，心情也好，都会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特别高涨的状态，包括身体的反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需要自己的调节，最好的调节方式就是周末，对吧？周末你想

0: 结束了一个星期或者一段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的工作之后，短暂的有一个暂停键的休息，
1: 嗯，
0: 哪怕这个只休息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让自己呢能够暂时的缓解一下。
1: 两个半天呢？
0: 休息两个半天，
1: 对，
0: 能休息两个半天，啥单位？
1: 你不明后两天你不就能休息两个半天吗？
0: 哦，所以就这是中国语言的那个什么，两个半天是加在一起只能休一天，不是我可以休两天半。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重点去调节吧。啊，如果你感觉到最近还是我像我说的一样，心情不是特别开心，想想明天是周末到了，
1: 嗯，
0: 哎，我不管怎么样，明天是不是可以不用上闹钟睡到自然醒？
1: 有条件的小伙伴们，我们就觉得你还是
0: 对吧，
1: 适时的要按下一个暂停键。
0: 哎，对，要按下一下暂停键，
1: 对，调整一下自己啊。
0: 是的，但是咱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像跟我刚刚说的也没有太大关系。
1: 对，我想说你说了这么多你要导入什么？
0: 我不想导入，单纯的想告诉大家要休息。
1: 行行行
0: 啊。
1: 说到昨天，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关注到了，
0: 关注了。
1: 昨天小米发布会上，雷军呢扔出了一个扎心的预警，
0: 嗯，
1: 说未来两年内啊，未来两年内怎么回事啊？不对，未来两年内存价格，我也需要休息。
0: 这稿子编的有问题啊！未来两年内内存价格持续上涨，编错了，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好吧，
1: 手机呢会越来越贵。我说实话，我还真看到这条消息了，
0: 真看到了。
1: 对，我看的那个短视频看到了，
0: 是的，报道了。
1: 对，有一年这个换机的计划呢，强烈建议啊，现在就换，
0: 对，
1: 就是告诉你不要再等。
0: 真的，其实很多人看了之后会说，哎呀，雷军小米手机愁卖，愁卖吗？买小米手机用小米手机人这么多，人家不愁卖，是真的。与此同时上涨的这个内存价格会影响到的，除了手机之外，像之前早就有影响的硬盘。移动硬盘，
1: 移动硬盘，
0: 一天一个价格的移动硬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甚至包括有一些这存储的 U 盘呐、啊、等等，但凡是涉及到存储，甚至大家比较熟悉的游戏机系里面的任天堂的 Switch 二和 Switch， 就是尤其是 Switch 二，现在已经是全线的涨价了，涨了有的版本涨了七八百块钱，七八百块钱的价格，
1: 嗯，
0: 它都是因为内存的影响，会。
1: 你看你说的这段的时候，
0: 上涨，
1: 侃侃而谈，
0: 嗯。
1: 到底是你喜欢的事情吗？
0: 是真的。
1: 最近又买了吗？
0: 没有啊，
1: 嗯，
0: 啥条件？
1: 这个调查也显示啊，人们现在换手机的原因更多的是存储空间跟不上。
0: 对，
1: 你说我这次我换手机，我觉得这也算一个原因吧。
0: 存储空间，你这次换的是512的，
1: 我这次换的是一个 T 的，
0: 一 T 的是吧？
1: 对，
0: 哎，好，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个就是我准备说到的。
1: 嗯，
0: 以前我们买手机的时候，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普遍用的都是256G 的，
1: 对，
0: 觉得512G 的，
1: 对对对对，
0: 太大了，绝对
1: 够用太多了。其实呢，
0: 后来你才发现，用着用着，你不如直接上1T 的。
1: 对，
0: 然后现在你用的是1T 的，你保准你这手机用一段时间之后，或者用个两三年，你会慢慢发现市面上开始出现推荐什么2T 的手机，就是你会发现存储空间会随着你现在软件也好，程序也好，还有大家的存储的习惯也好，逐渐的会发现你用的内存空间的手机内存越大，你觉得越不够用，因为你的内存空间小，你会不断的删，提醒我不够了我要删，不够了我就删，大了你反正我有这么多嘛，慢慢
1: 我也删，
0: 你也删，
1: 对，这是一种习惯。
0: 好，那可以，
1: 我隔一段时间我会删一下手机里的，主要是相册吧。
0: 哦，对，
1: 相册会删一下。
0: 是，
1: 就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了，到了周末想问问各位啊，你的手机内存还好吗？灵魂拷问啊。
0: 是的，
1: 最占你内存的是什么呢？是照片、视频、微信缓存、游戏，还是其他的啊？
0: 对。
1: 另外也可以说一下，在你的手机里面舍不得删的内容是什么？
0: 你看
1: 你的呢？
0: 我就刚刚打开了之后，我的存储512G 的，现在已经用了77%了，已经用了77%。我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其中微信占了105G 和68G。这不算什么，其他的排在前面的 APP 的程序有微信，还有企业微信和钉钉。
1: 你看看微信，咱俩有多少个共同的群？我那天一看，咱俩有100多个共同群，在的琢磨吗？
0: 100多个共同群，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一些其他的缓存了，包括照片呐、视频呐一系列的文件，然后。就想问问大家，刚刚提到了一点啊，最占你内存的是啥？什么照片呐、视频呐、包括微信的缓存呐、游戏啊，还是其他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你手机里面一定有那些你舍不得删的一些。
1: 你舍不得删什么？
0: 我舍不得删的是我刚刚下载好的《西游记》，我《西游记》还没有看完呢。啊，你看
1: 剧集，
0: 现在排在第三位的是 B 站，
1: 嗯，
0: 哔哩哔哩22.7G 里面。

0: 有15集的《西游记》还没看完。
1: 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发消息了，
0: 上图吧，朋友们。
1: 南山雾报说了，最占存储的一个是三角洲游戏，一个是微信。
0: 哎，对，
1: 游戏是不是真的很占内存？
0: 游戏的应用程序嘛，因为我手机里实话实讲一个游戏都没有。我手机里一个游戏都没有，
1: 因为你有 Switch 啊。
0: 我有 Switch， 我有 Switch， 我也不能把它拿到办公室来随时玩。
1: 没有人说你把它拿到办公室来，
0: 但是那些手机里有游戏的人可不一定啊，
1: 他就可以随时玩。
0: 手机，
1: 他就是他每玩一次，他的内存会增加吗？
0: 应该他会有些缓存吧，我觉得。
1: 你不要再装不知道，不要在那装。别装了，
0: 你们去看一下。
1: 今天有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视频直播。
0: 我真没有，
1: 那演技太拙劣了。
0: 我真没有游戏。
1: 二言说了，内存不够用，游戏都删了，微信占大头，大几十个 G。
0: 对。
1: 再就是照片和视频，虽然已经备份了，但是还是舍不得删。
0: 对对，所以说今天回家路上就欢迎大家来说说看，来分享一下吧，也来晒一晒你的手机内存。参与互动的方法很简单，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你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又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的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0: 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速度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此刻呢，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也从育才路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沿江大道方面，此刻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育才路的西陵二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上一个时段提醒到各位的龙康路，此刻龙康路从胜利四路的龙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云集路的龙康路路口全线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胜利三路，此刻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现在港窑路三院队尾也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整个港窑路方面，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至少有三个到四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准备上桥的位置，这是在民家家园门前啊，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两到三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发展大道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前方的开发区管委会的门前，至少也有四个到五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虽然现在能够看到中心城区各主干道，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上升比较明显和突出，但是还是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稍后时间里面随时来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3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大家，你们的手机内存现在都还好吗？啊哈。
2: 你的手机里面最舍不得删的内容是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进入到我们恶意俱乐部的这个兴趣部落。
0: 是，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留言。
2: 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互动留言。
0: 飘渺虚无说主要是软件不断更新而已，这都是陷阱啊！这个软件它现在是越用越大，你会发现现在的软件真的是越来越占内存，包括你的手机应用一更新，它就会不断的更新里面的这个程序，会占用你的一系列内存。然后再就是小张说就微信啊，根本用不完。然后虚无飘渺也说，他说微信是最吃内存的，其实因为你存很多的东西嘛。
2: 他叫飘渺虚无，
0: 飘渺虚无，好，你好，飘渺虚无啊，飘渺虚无啊，
2: 那你看，
0: 知道就行。
2: 卡哥啊，他说这两年最占手机内存的是演唱会的破音现场，拍了回来不剪不发圈，偶尔回味一下自己在现场的嚎叫，然后放到相册里面陪我养老。哎，你这么讲，我觉得好像也是，
0: 对，
2: 就是在音乐节的现场拍了无数个视频。偶尔也会听一下，但是发现还不如在网上去找
0: 现成的，
2: 找现成的。找现成的，就大家可能那个位置更好，设备更专业，他们现场录
0: 拍得更好，
2: 录的声音。我第一次听音乐节的现场，我听的我那个不想回味。
0: 不回味。途经说
2: 都是别人的声音。
0: 途经说内存不够用了，准备六月份去买一台新机器，起码要512G呢。本来准备过年的时候买，又咬牙坚持了几个月。他说用的占用最多的就是微信，随便一清就是几十个 G。微信确实作为现在人们不仅仅是聊天的一个工具，它现在其实扮演着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生活。工作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都会通过它，它是一个非常现在使用率最高的一个社交软件，所以说它会占很多很多的内存，包括缓存啊之类的。那其次之外，就是现在很多很多这个人工作要用到的叫什么呀？
2: 企业微信。
0: 企业微信。
2: 现在很多的人工作要用扎心啊。
0: 企业微信。对，
2: 企业微信。
0: 企业微信。
2: 你看，严就说了呀，工作用的就是十几个 APP， 企业微信占的最多，里面的聊天记录、文件、图片、视频从来没删过，不敢删，怕哪天就要用得到。你看我这次也是。我发现更换手机以后，那个有很多工作信息，我就没有办法把它导到另外一个手机上面去。
0: 对，
2: 是本来是可以的，对
0: 不对？是可以，手机同步过去就可以了。
2: 没同步啊，
0: 同步过去就
2: 可以了。以至于现在我有的时候要找一些信息，我可能还要登录原手机去找相关的内容。
0: 对。 其实这样也可以，因为原来之前那个手机就把它可以当做一个存储吧，也是可以有一些不时之需的来。
2: 嗯，
0: 清晨落入你。

0: 眼里，说舍不得删的当然是出去旅游回来的照片。他说我手机内存用两年了都还好，第三年就开始卡了，第四年就完全卡的不能动。
1: 嗯，
0: 现在手机出现卡顿的情况下应该来说不是那么特别常见了啊，只要你用的是这种品牌手机，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基本上啊用的稍微的，也不是说一定要用特别特别好的高端的，基本上的旗舰的手机它都不会出现这种卡顿，只会说内存上面可能会逐渐啊这个占用你的内存，会导致你手机有一些变慢的情况，包括你的手、
1: 偶尔会有点慢，
0: 对，包括你的手机电量其实也会对于你手机的反应速度有一定的影响的啊，也一定会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的。豆苗妈说工作的微信聊天记录占了我50个G， 聊工作啊、占了50个G。天真有邪
1: 一直没有删，
0: 没有删。对，天真有邪也说了图片和视频。那么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如果真的要是图片和视频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内存空间的话，我真的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那个 U 盘嘛。
1: 嗯，
0: 这个 U 盘就是一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Type C 的，就是一端就是 USB 的，可以直接接上之后即插即用，把你的视频拷出来或者拷进去导出来。对
1: 对，
0: 如果你是苹果以前的一些型号的话，那个 Lightning 的口它也有双接口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拍视频，就用手机来拍完之后呢，我就直接把 U 盘接在手机上，就直接不用再发，也不用再导在电脑里，就可以直接，
1: 也不会影响它的，
0: 完全不会影响
1: 质量，
0: 不会影响，就是没有压缩的，都是原来的原视频，就直接拷出，还是很方便的。
1: 熊仔说了，微信、企业微信、工作照片，工作软件还有工作文件加一起占用90%以上。我的天啊，你的手机里面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0: 啥工作呀？
1: 只有工作
0: 啊。曼小曼说儿子的照片啊占了手机里面的绝大多数的内存。
1: 对， 对，我的手机里面的照片也是，家人的照片，我看还有啊工作的照片
0: 啊，对，
1: 包括咱们有很多以前的那个参与的做的一些活动的照 片都在手机里面。
0: 是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先存着哪一天会有用，但是你会发现呢可能过了若干长一段时间之后会用不到，但是呢真的某一天如果你想要用到的话呢，哎，没有在手边的话还是很非常麻烦的。所以说现在会有很多的朋友怎么样呢，会去升级自己手机，经常会提醒你那个云存储空间，哎，花点钱升级一下你的云存储空间之后，你就不用就可以解决你这个后顾之忧了。啊，会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其实也
1: 存储空间，
0: 对，会提示你的，会提示。
1: 哎，看，让我来看看这是谁啊？这是有一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群里面，熊仔晒了一张图，他说这个内存的存储一共是128GB，已经使用了126.49GB，他的视频里面有532个视频，不考虑删一下吗？
0: 也有可能是他不是说了吗，绝大多数是工作的吧，绝大多数，所以建议大家有的时候定期还是对于你的手机做一个清理吧，啊，定期的做一个简单的清理，其实也挺好，也可以让你感觉到，就是让你的手机清理了之后，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偶尔的吃一些比较健康的轻食啊，哎，低油低盐低脂的这些餐食之外，会让自己的身体呢会变得这个负担少一些负担，然后也还是挺好的啊。这个今天已经是5月22号了，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就在5月份的月底吧，下个周就即将启动2026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一个报名了。
1: 是的，就在对本月的月底，因为这两天呢，我们也陆续的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群里啊。再次的提醒您，此刻如果正在听节目，你家里有3到14岁的小朋友，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
0: 对，
1: 我们这是一场为3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0: 是的，
1: 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挑战啊。
0: 比如说孩子是3到7岁的，那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一个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的障碍。那么如果是6到8公里的话呢，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初级组，同样也是3公里20项的障碍。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的障碍挑战。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那么你要挑战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了。
1: 完赛呢，就能够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嗯、来了解活动抢占名额。
0: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各位记得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 DS 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并且来报名了。不要忘记五月底就是下个星期即将启动这一次2026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报名通道。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7: 2026巡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8: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9: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

0: 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四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5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总体的通行情况。路面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已经排过了北辰广的 B 区，快要排到汕头路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耐心等候。而过江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今天晚上目前来看到，也就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东山大道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那么过了东山大道继续往前方，来到人民书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晚上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的通行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上行，现在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目前来看到队尾是排过了葛店路，下行的主要通行压力依然是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有下行的滞留。东山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那么进城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沿江大道啊，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今天晚上西陵一路这边来看到，从沿江大道往珍珠路的路段上面，在珍珠路的红绿灯处全线滞留，相反呢的方向在二院的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珍珠路现在往云集路的方向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这边再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的通行整体情况，此刻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再来提醒到大家的是，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有滞留。另外再提醒到各位的，就是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的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需要额外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整个三峡专用公路从坝区方向要往东站方向行驶，尤其是当行驶的车辆快要来到了发展大道的桥面上，后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全线滞留，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唐家湾路，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随时来和我们分享，大家呢在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4: 回来各位，17:53，在周五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这个大家来说一说自己手机内存的事儿。没想到啊，说到手机内存的事儿，还能说到听众们的一波吐槽。
5: 怎么说？
4: 匿名啊。他说匿名啊，存了这么多不清理，就是因为有个善变和喜欢甩锅的领导。工作留痕最重要。他说留痕才是王道，手机里留着，每次换电脑里也有第一时间同步以前的聊天记录，你看就把手机，
5: 确实得匿名啊，应该也说到很多人的心里，你看，
4: 反正
5: 收到消息，哈哈，还有啊，
4: 都匿名，没有，我是说的话都匿名，大家要求匿名，我们有人咱就都给大家匿名，
5: 是的。看一下啊。
4: 还有朋友啊，这个在晚高峰群里面，有且只有这一个软件《火影忍者》占用了他的游戏软件的内存是22.34个G。现在游戏软件还这么占内存吗？应该还好吧。我感觉应该是还好吧，不会有这么大的占内存的这个情况了吧。
5: 收到一条消息说，去年看了一眼那个笔记本电脑的内存是16G580元，没换，今年换了。

0: 了，
1: 16G，
0: 这个叫去年看了一根笔记本电脑的内存，今年换了是1060元一根，一根是什么？
2: 我不懂，
0: 这个词好奇怪啊。然后2T 的移动硬盘，去年300元没买，今年690买了。
1: 应该也是把我带走的这玩意儿。没懂，反正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呢，我们买这个带存储的，在带存储功能的一系列的设备，笔记本电脑也好，他说内存条啊，
0: 内存条，
1: 哎，内存条，我以为是啥，我说一根
0: 什么，
1: 我也是说
0: 这样子有点奇怪，
1: 我说鼠标啊键盘都不按根来呀、啊。
0: 内存条确实是
1: 内存条，真是的啊！一根电脑内存条啊！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也跟我们说了一根内存条，看懂了啊！然后这个其实在手机里面存的比较多的，然后很多朋友都反馈到了，现在目前还可能占据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无非就是一些办公的软件吧，就是办公的软件可能会相对来说多一点点的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说两句的这个事儿，来聊一聊有关于手机内存的这件事儿。当然了，我们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这样的话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给我们
0: 留言。
1: 哎，对
0: 对，进群的方式呢，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1。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6月27号 DS 自然探索赛啊，6月27号
1: 对
0: 小朋友的这个比赛呢，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1: 是
0: 大小写都行，
1: 对，然后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
0: 这两天我们收到的最多的消息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
1: 都在问，迫不及待了，已经
0: 5月30号、31号两天，
1: 下周末吧？
0: 不对啊，5月30号，
1: 下周末
0: 是下周末吧？
1: 是下周末，
0: 下周末啊，
1: 下周末开始报名。而且按照去年的报名的惯例来说，报名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费用上的优惠的，费用优惠的，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时间要求也有限的，
0: 对，
1: 要求也是有限的。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担心我的孩子能不能报名。其实说实话，严格意义来讲，对于孩子没有任何的限制，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其他的限制。当然，如果你的孩子平时比如说蹦蹦跳跳的呀，喜欢运动呀，身体协调性比较强的，他可能参加这个赛事呢，相对来说更加的轻松一些啊。我们讲叫手拿把掐一些，这些小的挑战项目对于他来说。
0: 对，然后那天还有分享到，如果说这孩子的成绩比较好呢，是能够去参加。我看看啊，各项组别的比赛中获得前10名的选手可以晋级全国赛，而且是免除报名费的。
1: 是，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一个孩子自己与自己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竞技感觉的一次比赛，
0: 竞技趣味，
1: 竞技趣味的一个比赛。
0: 是这个比赛呢，通常是整个比赛啊，时间差不多是40分钟，但是要在赛前进行一个户外的技能教学，还有热身。
1: 对，
0: 赛后呢还可以简单的冲洗。我们建议大家预留半天时间来参加活动和热身。
1: 因为
0: 地点就在之江那个东方年华，对，东方年华，
1: 因为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非常的成熟了，所以说从热身到前期准备到整个比赛过程到赛后，包括有专门的给孩子冲洗身上泥土的一个位置。
0: 对，我去年就因为孩子报名参加了嘛，我去年就是在想给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我们去年就是穿的非常简单的一件 T 恤。我们建议啊，尽量穿包裹性强的衣服，
1: 对，
0: 减少裸露。因为去年是9月27号，他是在里面穿了一件 T 恤，然后外面又套了一件那个比赛服。上身呢可以穿绿色的比赛短袖，然后可以内搭一个速干运动长袖。下身建议穿运动短裤加上紧身的速干长裤，
1: 是，
0: 然后穿一双舒服的旧运动鞋，朋友们，旧的啊
1: 非常重要，
0: 你不要穿双新鞋子去啊，那全都是泥坑呢。可以自备，没有，也不是全都是，
1: 很多人说
0: 部分
1: 有泥坑，当然没泥坑啥挑啥的，
0: 可以自备运动帽，携带运动手套或者护膝，也可以现场购买。
1: 对，
0: 方便各位在攀爬还有攀登的这样一些项目中来使用。
1: 是的，
0: 同时需要备用一套衣服和鞋子，因为在比赛中呢肯定会弄湿衣服，
1: 是一定的。
0: 对，再准备几个干净的袋子存放湿衣服和鞋子，还需要准备一块准备那个毛巾方便擦鞋。
1: 对，说了这么多需要准备的和注意事项，包括报名时间等等，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这次6月27号的 DS 自然探索赛，

然后呢，哎，有些问题想要问到、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甚至想要报名的，都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头来回复 DS 啊，记得回复 DS 就是这么简单，进群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呢来了解有关于这个活动的详细信息啦。

0: 之前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八。

0: 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
6: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2: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8:0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确实到了周末啊，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有很多的路段有滞留拥堵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关注到的是三峡专用公路江峡二路，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唐家湾路、唐家大院这个路段了，还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同时这个通行压力呢，也直接影响到了整个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要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以及要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的一个通行速度啊，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这个通行压力也直接影响到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现在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滞留，同时汕头路辅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而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恒大梨溪郡，并且呢后方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再就是过江啊，过江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的位置引桥处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滞留的队伍一直是延伸到了前方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压力吧。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下行啊，现在在上行的八中门前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下行呢，现在目前看到从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这个门前一直到下行的东方杰作，下行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的通行压力。而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三院进出城方向进城依然是在港窑路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而出城目前来看到恒大地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三院，包括整个港窑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5个及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再来把目光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出城的一马路路口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在 沿江大道出城方向来关注到的是在胜利一路的路口，现在也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除了刚刚提到各位的一马路和胜利一路之外呢，在沿江大道的出城方向杨岔路的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杨岔路滞留情况同样比较严重，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中南路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周五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的18:1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也看到了有些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那大家呢，早晚高峰如果预约了直播或者关注了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之后，都可以来一边看广播一边来参与互动。
1: 是的，说到参与互动啊，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芳龄装饰。
0: 是，没错，确实是有口皆碑啊。刚好呢，芳龄装饰现在正在办的宜昌办家节活动，而且还给咱们宜昌电台的听众们呢准备到了一波10打10的重磅福利。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来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是免费升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减，直接立减10000块。还没完，还有更多的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1: 重点是芳龄装饰呢，可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的工程是终身免费保修。
0: 对，
1: 这一点太让人放心了啊。
0: 是的，
1: 最近要装修啊，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来拨打电话400-093-1918，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
0: 对，当然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看一看啊。芳龄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的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的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可以让你一目了然。您呢可以随时随地的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当然了前提是名额有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欢迎各位在晚间时候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
0: 是
1: 说一下你的手机里面内存还好吗？最占你的内存的是什么呢？
0: 是
1: 你手机里舍不得删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对，我相信对于有些朋友手机里面占的内存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一些缓存，比如说你看过像一些短视频网站也好，还有像一些其他的它临时缓存在你手机里的无形的空间所占据在其中的缓存，就是暂存，暂存。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会提醒你，
0: 清空一下，
1: 清空一下你的缓存，
0: 清空一下你的缓存。现在人们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了，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第一时间你所关注到的一系列的精准的信息，包括一些好玩的信息，你可能把它，我存一下，或者我把它转发一下，这都是会影响你的缓存。
1: 都是占内存的。
0: 对，是不是都是占你的内存空间的？尤其是短视频，通过手机可以了解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最近呢，浙江温州有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
1: 你看一说到没有监控，肯定有事儿，
0: 有事儿哈。有100多米的电缆被偷了，损失呢超过20多万元。于是呢，民警啊就勘察现场，勘察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位热心群众，热心呐，
1: 是不是吃瓜群众？
0: 反正就挺热心的，赶紧来凑热闹看
1: 了。干嘛呢？
0: 还帮分析啊，你看他这个盗窃过程是不是先怎么样，再怎么样，紧接着这样了，
1: 闲的。

0: 啊，这名男子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民警的察觉。
1: 嗯，
0: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警方发现这名所谓的热心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
1: 就是他本人。
0: 嗯，对，哎、就调查嘛，调查审讯，嫌疑人呢供述说他以为呢，认为这个夜色掩盖呀、监控缺失啊，自己又是所谓的内部人，就是他本身就是这个工地里面的人、工地里的内部人，
1: 觉得自己可以全身而退，
0: 这肯定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甚至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你们这调查咋样呢？是不是找不到人呢？我给你分析一下，他可能是这样来，
1: 他可能在误导。对不对啊？
0: 在
1: 误导民警，
0: 对，结果还为
1: 自己，结果没想到一下子露出了破绽。
0: 对，这目前的嫌疑人已经是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的侦查当中。所以，这个就有时候确实很多的事儿呢，就是大家呢一定就怎么讲呢？还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吧，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对
0: 吧？伸手必被捉，不管你是在哪里，你是内部人，你还过来。你是找警察来炫耀你的行径呢？伸手必被捉。
1: 可能看那种，看那种叫刑侦剧看多了，
0: 看点刑侦剧，
1: 物极必反，
0: 是吗？看刑侦剧，你不如看看《走进科学》之类，这样大探秘大自然的。《走进科学》大家都看过吧？《走进科学》这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到现在还在网上解读《走进科学》，因为大家都了解，他这个系列的片子就会上来给你营造一个悬念，
1: 对，
0: 看上去不可思议，结果往往呢揭秘的时候都是嗨。
1: 原来是这样。
0: 这不前两天广西柳州市融安县的应急管理局就接到了居民王先生的求助。
1: 怎么说？
0: 说自个儿家中呢地面出现了发热的现象。
1: 家里面的地面出现了发热现象
0: 啊？对，
1: 这怎么回事？
0: 说前天晚上洗澡换鞋的时候发现鞋子发暖，这才感觉地面是发热的。
1: 本来是没发现的。
0: 对啊。结果一查看，发热点呢是这个正屋一层楼梯的位置。用手触摸明显感觉烫手。预估这个温度呢能达到60-70度。烫手了都已经
1: 是
0: 然后现场的群众的提醒说你看看啊，你这近期的用电量，这样一查才发现5月1号到12号每天的用电量是2-3千瓦时，13号骤然是增加到了15千瓦时，
1: 翻好几倍。
0: 是，结果工作人员呢随即联系一下供电所技术人员到场检测，最终确认为朋友们表后线存在漏电情况，
1: 还挺危险表后线
0: 表后线，反正就是个专业名词吧，懂就行，懂就行了。就是漏电线与地面钢梁连接发生短路，
1: 产生了热量，
0: 所以说才会烫手。
1: 还好发现的比较及时。
0: 烫手是小事儿，你这漏电容易电到人。
1: 对，
0: 这容易电到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非常危险的，
0: 是非常危险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遇到了任何的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找到专业人士来去帮你解答一下，不要。想抱着我要上走进科学啊！我觉得我家里发生这种烫手的事儿不科学，我觉得一点都不
1: 科学。结果没想到自己就成为了
0: 笑话，是吧？成为往往呢，有的时候自己不经意间就成为了主角。这不是前两天前两天在荆州，大家都知道荆州那个雨下的挺大的，
1: 是我们关注到了。
0: 对，然后大家在关注荆州的雨势的时候呢，有网友就发帖说，两女子呢在雨水的漫过的街上呢捞起一条大鱼。
1: 在街上捞到一条大鱼，
0: 漫水的嘛，表情异常的兴奋网友围观，有网友甚至说他俩像是打了胜仗一样，那个胜利喜悦的表情。
1: 这个当事人魏女士就说了，因为被大雨困在了朋友家附近，然后路过的时候呢，这大鱼正好从身边穿过，他就和朋友赶紧抓了起来，没想到，7斤多的白鲢，当天晚上就在朋友家红烧吃掉了，
0: 那还能放过他？
1: 就没想起来。拍照
0: 太心急了，就着急吃掉了，就着急吃掉了。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就任何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要换一个角度和心态来去看待虽然是被困在朋友家里回不去了，但是两人逮到了一条这样的大的鱼，也算得上是弥补了一下心里面多多少少有这点不平衡吧。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找一家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的餐厅，推荐您五家岗这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清新雅致，还有不同景观的包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小型宴请啊，都很合适。菜品口味都在线，分量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完美保留了鱼的鲜味，秘制酱满鸭香辣够味，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啊，就在五家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山多交一岗一号。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聚餐安排在这儿准没错。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6: 动听1059，
5: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8:2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随着晚高峰逐渐接近到后峰阶段了，现在虽然是周末，但是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明显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连二路快速路，上一个时间段还是滞留情况比较严重的西连二路快速路，现在还依然是有一个下行滞留的通行压力，但是已经是只排过了北辰港湾了啊，后方的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落趋势。但是呢，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较早时候呢，在江峡二路，也就是三峡专用公路，现在要。

0: 往发展大道的通行里现在依然还是有的，在接近发展大道下匝道的位置呢，依然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包括发展大道的汕头路的路口处进城方向也依然是有滞留，甚至汕头路互通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方面，此刻的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啊也是存在的。此刻港窑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通行的滞留，以及前方的港窑路珠海路的路口，现在滞留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包括现在珠海路的大连路和港窑路的这个路段上面的行驶压力也是不小的。城东大道这边呢，现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港窑路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的东风路。出城的话呢，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排过了排过了港窑路的三医院门前。再就是整个的城东大道的港窑路路口方面啊，现在从东山大道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处也有三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周期和时长。确实还是有些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持续来分享。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到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

0: 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0000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TT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4: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3: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

0: 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门桥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5: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9: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8: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8: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

0: 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0: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

0: 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苏有朋在2025年推出了自己全新的原创单曲，这是他放慢节奏后回归音乐初心的诚意之作，由他自己亲自作曲，张慈来作词，以温柔摇滚的独特风格讲述着与自我与时光的对话，旋律的萌发堪称奇迹。苏有朋用仿佛天上接了天线来形容那20分钟的灵感迸发，但后续却是无数次的打磨，推翻了纯疗愈的初设，歌名从飞吧也更名为更贴合主题的与你，才终于找到歌曲的灵魂锚点。在演唱上，苏有朋更是大胆突破，对于他而言，这首歌是弥补过往遗憾的作品，年轻时因为历练不足没有能够驾驭这样的作品，而如今用成熟的感悟创作出能过自己这关的音乐人格之作，这既是唱给听众的陪伴，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温柔告白。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诀诺言，怎么变成了谎言？谁能看见我带笑？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2: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今天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4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1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大数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晓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志发一行座谈。黄健雄感谢湖北大数据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持续做大算力规模，拓展算力应用，加快打造中部算力之都。希望湖北大数据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加快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深入推进汉数一算，助力宜昌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做大做强。宜昌将持续携手三峡集团、湖北大数据集团等优强企业，全力以赴打造全省首个万卡集群，整合全市绿电资源，优化绿电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绿色能源保障，加快实施东岳庙大数据中心二期项目，进一步提升算力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促进算力数据产业高效联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服务，为广大数字企业来宜投资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汪晓波表示，宜昌作为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所在地，拥有不可替代的绿电优势、区位优势、安全优势，是全省算力版图的重镇。湖北大数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携手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算力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深化与宜昌的合作，共同营造开放有序、活力充沛的算力产业生态，加快推进算力平台宜昌专区建设，联合头部企业加速推动东岳庙一期机柜规模化应用，全力打造万卡集群，积极引入更多人工智能企业来宜昌布局，助推宜昌更好将算力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盛世。市领导燕元仪、徐伟莹、万红、胡朝辉参加座谈。

0: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市委工作安排上来，以实干实际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提供坚实保障。
1: 陈鸿辉指出，榜样引领方向，教训警示言行，要从典型案例剖析中校准政绩观思想坐标，以正面典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镜鉴，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真正把教训变成教材，把警示变成警醒。陈鸿辉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经济发展主战场上见真章，紧盯双过半目标，聚焦四个重大领衔推进的项目，以项目的快建设支撑发展的高质量，在民生实事硬任务上求实效，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政府的履职清单，在改革创新深水区里破难题，加强创新探索，力争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宜昌经验。陈鸿辉要求，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带头打破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正确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要带头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兴调查研究，听实话，查实情，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始终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做出示范。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结合自身学习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心得体会。
0: 近日，市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交流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唐海华强调，要永葆立党为公初心，树牢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自觉在市委中心大局下思考、谋划、推进政协各项工作，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意、惠民智、解民忧，要恪守科学决策准则，坚持实事求是，做到事前深入调研、事中充分协商、事后跟踪问效，把履职成效体现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果上，要锤炼真抓实干作风，坚决扛起职责使命，持续校正思想偏差，校准政绩坐标，规范履职行为。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参加学习，并结合自身学习思想和工作实际，围绕主题开展学习研讨。5月21号，宜昌市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暨青年人才创业学院开班仪式在三峡人才港举行，首批近60位创业导师名单发布，五组导师与创业项目代表签约，开启1:1陪跑辅导，
2: 帮助我们那个快速的进行那个项目落地，这是我们目前遇到一些关键问题，帮助我们快速提升我们的宜昌市的本地的知名度。
0: 为针对性解决创业难题，青创学院推行因材施教的导师帮带机制，打通培训辅导、技术转化、市场对接、场景验证等全链条环节，为青年人才打造全周期创业服务平台。青创学院将统筹项目补贴、科创基金、人才信贷、大赛奖励等资源，构建从启动资金、成长扶持到资本加速的完整支持体系。日前，湖北东域新盛研发的120系列电池完成全部开发流程，按照计划6月即可实现量产。这款兼具快充、高性能、多适配等优势的新品，将助力企业抢占储能与新能源市场新风口。这款120系列电池采用4代材料，整体性能更具竞争优势，应用领域更广，充电速度更快，
3: 既可以用在这个纯电产品，也可以用在这个混动产品上。充电的话，也比同行业的产品会快2到3分钟。
0: 为保障产品品质与稳定性，企业对模组涂胶、电芯检测等关键环节均进行了技术升级，全方位补齐生产短板，为新产品规模化量产、市场化交付提供了可靠保障。
4: 模组的话，现在我们是导入了宽幅涂胶的一个工艺，那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胶水的覆盖面积100%，密性包括可靠性会更高。 在我们电信工序上，我们是导入了我们 CCD 在线检测，它通过AI 去学习样品的这个标准，防止不良流出。
5: 通过一个智能化。

0: 设备的导入，优率从93%一直提到97%以上。
1: 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5月23号晚至26号，我市将迎来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本次降雨过程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大部地区将普降大雨，局部可达暴雨到大暴雨量级，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此次过程的话，累计雨量北部地区在40到60毫米，南部地区是60到100毫米，局部的话可能超过150毫米。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啊，会有短时强降水啊，最大小时雨强有个40到80毫米，局部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
1: 此次降雨的强度略弱于5月16号至19号的强降雨过程，但南部降雨区域与上轮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雨水叠加效应明显，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风险高，需加强防范。记者从中国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成活率已超过90%。三峡库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目前库区已逐步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收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迁地保护珍稀植物2160余种，3.2万余株，成活率超过90%。疏花水柏枝、丰都车前、拱桐、红豆杉等30余种、6万余株珍稀植物成功野外回归，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有效保护库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水平。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路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近年来，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持续开展长江中上游植物野外调查，已形成植物保护评价体系，基本摸清区域内植物群落组成、物种分布及数量变化特征。
3: 通过播种、扦插、分株等多途径高效繁育技术方法，团队先后攻克100余种珍稀资源植物繁育技术难题，成功将30余种、6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资源植物回归至长江两岸。
1: 5月26号至30号，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将在宜昌举行。5月21号，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赛事相关情况。
4: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关注度最广、青年影响力最大的大学生五人制篮球赛事。本届联赛男子32强开赛式将于5月26号晚7点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5: 本次赛事将汇聚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大赛区32支高校代表队参赛，其中包括清华、北大、东北师大、北体大等23所国家双一流学校，将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宜宁区体育馆三大场馆角逐8强席位。
4: 32强赛阵容强大，赛制紧凑，5天时间里将进行52场高强度对决。
6: 本次赛事采用双淘汰制，32支队伍分上下半区，每队连败2场即淘汰，球迷可一站式观看多场比赛，见证新星崛起和强队突围。
4: 赛事将通过优酷等平台全程直播。赛事举办期间，我市将同步开展文旅推介，举办文旅市集、寻味宜昌、高校文化交流等活动。广大市民球迷可通过票星球微信小程序及官方 APP 购票观赛。赛事面向在校师生、市民群众推出低价观赛权益。
1: 5月21号，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中部片区赛在五家岗区东城体育公园打响，12支队伍将通过29场比赛决出6个晋级总决赛名额，比赛将持续到5月24号，市民朋友可前往现场观赛，也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观看直播。5月21号，宜昌健康科普馆在宜昌市公共卫生中心开馆，科普馆建筑面积1842平方米，设置有4馆1长廊，通过 AI 智能动作捕捉、VR 沉浸式实景体验、 大数据精准引

营养分析等数字化技术，传播主动健康理念，展现宜昌健康攻坚成效。场馆实行预约参观制，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市民朋友可关注宜昌疾控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健康馆入口，实名注册登记后就可进行预约。5月21号，阳光新行动同心护成长2026年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主题活动在五家岗区实验中小学启动。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工作重点项目清单，涵盖全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中心提档升级、家庭教育咨询服务、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多个方面。5月25号至6月25号，我市将集中开展心理健康知识集中宣传、线上心理互动、线下心理辅导等活动，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5: 今天的节目呢，想从一首快乐的充满幸福感的小曲开始。

0: 这首歌是来自影片《小王子》当中的插曲，我想呢，你应该猜到今天的节目要跟你走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光影在歌唱，今天要继续带你走进最美原声，老少咸宜的动画电影不胜枚举，高调的娱乐、精美的画质以及细腻的情感都是老少咸宜的根本。然而《小王子》这部影片的老少咸宜呢，有一点与众不同，这一切还要从电影的原著来说起。《小王子》是一部童话，确切地说，它是一部成人童话。这部原著是法国著名的经典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你可能没读过，但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尽管动画影片是来自法国，但是它的中文版配音却变得更为圈粉。小王子这样的一个角色配音啊，是易烊千玺。英文版的小王子配音瑞利奥斯本呢，比较偏向于孩子型，很多原著迷对于小王子的认识也觉得他只是一个孩子，但是老书粉们却觉得小王子其实可以更倾向于一个小大人的角色，他就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呢，他有了成年人孤独的情绪，而一个让人感觉孤独的小孩往往令人沉思。因此易烊千玺配音的小王子非常符合大多数书粉认知当中的小王子形象，非常单纯又孤独。小苏英讲出了小王子中的经典语录，好像有一点自言自语，但又是在和别人对话。
2: 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请你给我画只绵羊吧。给我画只绵羊。
3: 对于超出理解范围的不明事物，人是不敢轻易反抗的。画画？我可不会画画。
2: 那也没关系。
3: 我画的第一只羊太病殃殃，第二只羊也不合他的意。
2: 你自己看看，这不是绵羊，这是山羊，还有脚呢。
3: 而这只又
2: 太老了，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很久很久的羊。
3: 于是我画了这个。
4: 啊，你要的羊就在这里。
2: 这跟我想要的一模一样。你说这只羊会不会吃很多草？我住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小。
4: 它肯定吃不了很多的草，它是只很小的羊。
2: 没你说的那么小，看，它睡着了。
0: 今天呢，我们走进影片《小王子》，一个小女孩和妈妈在都市相依为命，望女成凤的妈妈期望她考进一所精英学校，小女孩呢，则是在妈妈的规划之下努力学习着。然而他们搬了新家之后，住在隔壁的一位老人投出的纸飞机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老人的行为啊，很古怪，从前他曾经是一位飞行员。小女孩悄悄地和老人成为了好朋友，在她的讲述当中得知

0: 年轻时候的他在沙漠当中迫降，并且遇到了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男孩，那就是小王子。不久老人病倒了，为了帮他实现再次见到小王子的愿望，小女孩驾驶着飞机去寻找小王子，开始了一段充满未知和感动的冒险。这部动画影片汇聚了众多观众熟悉的声音，演员黄渤在《小王子》当中的为飞行员这个角色配音，有不少的粉丝表示黄渤的配音迷之温暖。
1: 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吗？
2: 他们会的，只要小狐狸用心去看，他就会看到小王子。等你学会了，你就永远不会寂寞了。
1: 没错，但是我不寂寞，我有你陪着呀。
2: 我真是幸运，我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想听我的故事，结果你出现了，来得正及时。
1: 等等，来得正及时是什么意思呀？
2: 听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早晚要说再见。
1: 你要走了？
2: 如果我能让飞机飞起来的话，如果到了时间我该，你知道，我该去找小王子了的话。
1: 可是他已经拥有玫瑰了，我却还需要你。
2: 哎，你饿不饿？我知道个好地方，在你生日的时候可以吃到免费的松饼。
1: 但是还有2周才是我的生日。
2: 他们又不知道。
0: 在影片《小王子》当中呢，有很多惊喜的声音呈现。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向你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可以包揽众多好声音呢？这是一部法国动画《小王子》。原著《小王子》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它和我们常见的童话完全不同，故事线比较晦涩，但是文字优美。玫瑰花、狐狸、飞行员、小王子和他们的对话呢，单独拿出来都是温暖而又含蓄的经典语录。
2: 最重要的东西，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3: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重要的东西，肉眼是看不见的。
4: 我不是次品。
2: 哦，
4: 我是小王子。
2: 什么？我觉得他还小，而且还是个王子，太棒了！快看，我还是一只大黄蜂，你是什么？鸭子吗？没救的废物！
4: 我不是没救的废物，我满怀着希望。没错，我充满了希望。我爱上了一朵玫瑰，他也爱我，他在等我回去，所以我不想再为你做任何工作了。现在起，这个工作我不干了。
5: 你为什么能忍住不哭？

0: 能看见它。
1: 它不是普通的玫瑰，它是在整个宇宙中唯一的一朵玫瑰，它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会记得它，记得每个细节，它没有消失，
0: 它还在这里。
1: 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
0: 永远和我在一起。现在我懂了。
2: 小王子的配音呢受到了好评，它是来自于易烊千玺，但是在刚才这一段电影原声当中，你会发现小王子长成王子先生其实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不难听出来是黄磊黄老师为成年之后的小王子配音的。电影《小王子：血统纯正》，这是一部来自法国动画。这一部法国动画呢，请来了美国的制作团队，来自《功夫熊猫》的导演马克·奥斯本，伊舍尔的梦工厂的幕后，还有汉斯·季默的配乐，再加上英法配音版本的，都请来了超过十位明星来现身。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让这部影片具备了双重属性：美国导演拍摄法国动画，画面精致又兼具娱乐元素，继承了原著的衣钵。中文版呢倒是沿用了法语版的原声的音乐，所以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依然要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

0: 多。
1: 光影在歌唱，为你直播，我是杨洋，最美原声。今天走进小王子，这个故事给小孩给大人太多的灵感，或者说可以点拨你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音乐人范玮琪演唱的小王子。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lvation、你会在影片小王子的预告片当中呢听到这一段旋律。这首歌应该说也给观众或是歌迷想象力，就好像那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飞行员走下来和一个系着黄色围巾长长飘起的一个小男孩小王子，两人在对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最美原声系列，今天来听这部影片《小王子》，它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囊括那么多的中国好声音呢？影片云集了国内11位大咖助阵，非常的强大，周迅、黄渤、黄磊、袁泉、黄奕、词多多、胡海泉、马天宇、易烊千玺，包括王自健、小柯、张译，我想他们都是观众熟悉的演员和音乐人。为动画影片配音呢，对于周迅来说，小王子是他的第一次。他说刚入行的时候真的很不喜欢配音，但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对配音有了感觉，觉得是很好玩的体验。玫瑰花由周迅的声音出演，玫瑰花在故事里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代表着小王子的

0: 爱情。对于玫瑰花略显傲娇又虚荣的个性，作为他的诠释者，周迅的回答是，每个恋爱当中的女生多多少少都会在玫瑰花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有意思的是，玫瑰花这个角色在影片当中是并没有口型的，仅仅只是身体动态，对于周迅来讲应该是一种挑战吧。虽然这个角色台词不多，但是却很完美地表达出了玫瑰花的慵懒自负，听声音就可以感觉到她的高贵范儿了，让人惊艳又很舒适。
1: 有一天她看了44次日落。
2: 什么？
1: 那个星球啊，他的星球很小，所以他只要挪一下椅子就又能看到日落了。哇，但是再小的星球也有不好的成分，他需要一只羊吃掉猴面包树的树苗。
2: 猴面包树？
1: 对，一种非常贪婪的树。每天小王子都会辛勤地铲除那些树苗，如果铲除得太迟，
3: 就大祸临头了。
1: 幸好还有很多好的种子，有一天风吹来一粒种子，没人知道它从哪儿来，长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植物。
3: 我知道你一定会很惊艳，一定会的。

0: 长得好美啊。
1: 我才刚刚睡醒，请原谅我还没有梳妆打扮好。
0: 你很完美。
1: 那还用说？我与太阳在同一时刻诞生。
2: 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一起看了日出，第一次一起看了日落。
1: 我有穿堂风恐惧症。
0: 穿堂风恐惧症？
1: 你住的地方好冷，你要是有心就该多替我着想。
2: 但是很快，玫瑰的自负开始令他痛苦不堪。
1: 我想你也不会有屏风吧？到了晚上，我要你把我放在玻璃罩里。
3: 玻璃罩呢？
1: 快，我啃啃我的屏风，你要满足我的需求。
2: 可惜造物弄人，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都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去爱。带着满心的疑惑，他逃走了。
1: 我当然爱你，没有让你感觉到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我。
4: 在小王子的故事当中，除了玫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狐狸。小王子遇到狐狸之后，要求小王子去驯养它。在故事当中，狐狸并不仅仅是一只只会卖萌的宠物，而是代表着一个和童年和成年世界构架成的唯一的桥梁。狐狸指引着小王子找到回家的路，是小王子分清自己的玫瑰和玫瑰园的玫瑰是完全不同的。在小女孩的世界里，狐狸又指引着她找到了小王子，让她记起自己的曾经。这个角色其实是贯通了纯真跟成年两个世界，也是推进整个故事的重要线索。就像现实当中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宠物小伙伴，它常常带给我们慰藉，也让我们在纷争的世界当中回归初心。小狐狸在影片里承担了一个点拨心灵的作用，而它的配音是演员马天宇，听上去呢，很有朋友聊天的那种味道。
2: 在小王子长途跋涉，走过沙漠，爬过岩石，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嘿，和我一起玩吧。
5: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5: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知道《小王子》呢是一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而后来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它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英文版、法文版，而今天呢，我们的最美原声走进的是中文版。影片《小王子》上映的时候，略去了原著当中比较晦涩的推进模式，进行了一些删改。比如说，小王子在六个星球遇到的六个人，在影片中被缩减成为三个，自大的人、国王和商人。同时呢，还引入了小女孩的主线，让两个次元进行互相对比和对话。而现实世界的这一条线当中，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解读。比如，众所周知，原著作者安东尼·德圣·艾克苏佩里在1944年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而影片当中的老飞行员其实呢就是原著作者本人艾克苏佩里，而从他之口传递自己笔下小王子的故事，才有了让被束缚的小女孩走出成人世界两个次元的结合。长大之后，如果再去解读小王子的话，你会通过孩子的视角来对抗成年人的虚伪或是教条，以小王子的口吻写出了寂寞的心灵和不可抗拒的长大，再来结合原著的创作环境以及作者本身的经历。因为作者本人呢，曾经就是二战

0: 飞行员，他用书中飞行员来指代自己。对于玩弄权术的法国政客，他可是失望透顶了，向往着飞回童年，并且反思现实生活。而在外从军、远离故乡的妻子，他是用玫瑰花来指代他的，并且他在故事当中对自己的婚姻进行了反思。这些都让这一部有着优美文字的《小王子》有了更多现实的影射。其实影片《小王子》的主旨非常的简单，就像小飞侠那样，要保持初心的童真。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还有一位配音大咖，他在影片当中呢，饰演的是妈妈的角色，配音演员袁泉，会让人觉得特别惊艳。他在影片里的表现跟想象中的文艺青年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但是感情语调还是像袁泉在话剧舞台、在影视剧当中表现的那样近乎完美。袁泉有着妈妈的那种势利的声调，又有着疼爱小女孩的情感，还有着工作狂的语速，袁泉通通表达出来，甚至让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认出来。
1: 你真觉得我具备上沃斯的潜质吗？
2: 过完这个暑假你就具备了，因为我给你制定了一个计划。哦，真准时。这个计划叫你的人生大计。
1: 人生大计？
2: 人生大计，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的都在这儿，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每分钟到每小时，到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个月，每一年，到你的一生，都有了，懂了？连你每年的生日礼物我都做了一张表格，比如今年你9岁的生日礼物是显微镜，你上沃斯学院的生物课正好能用上，我已经包装好了。
1: 哇哦，
2: 没错，哇哦，厉害吧？但是现在你要集中精神应对这个，去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们有53天时间做准备，但是换算成小时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只有1272个小时，换算成分钟就只有76320分钟。你会发现，原来你能完成那么多事情。你要根据这张表来安排你的每一分钟。我跟你直说吧，进入社会你就只能靠自己，独自奋战。所以我们不能再有面试时那样的失误了。
1: 好，好的。
2: 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出色的大人。
1: 谢谢妈妈。
0: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最美原声，我们刚才听到了袁泉的配音。小王子跟小飞侠一样，说的是保持童真，保持初心，但是小王子又并不是小飞侠，因为小飞侠还有梦幻岛，他可以逃避现实，但是在小王子当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长大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再见。
3: 穿过风雪之后，狐狸出现了。

0: 和我一起玩吧。
1: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没有被驯服。
0: 什么叫驯服？
1: 驯服的意思是制造羁绊。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我并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和其他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一个词经常会被提起，奥德赛时期，它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后来被用来形容20到30岁这段漫长的充满不确定的和漂泊感的探索期，会感觉自己像站在一片大雾里，下一步要往哪里走，路的尽头会是什么，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词的流行会让我想起刚在工作的时候和一位朋友的聊天，起因是当时和他闲聊的时候就抱怨自己很想出去旅行，但是又总是攒不下钱。没想到当时他没有安慰我，而是开始问，你具体想去哪里旅行呢？大概需要多少钱你算过吗？你知道自己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儿了吗？哪些是必须的开支，哪些其实是可以省的呢？当时我就发现好像这些问题自己一直都没有想过，一直困在好想攒钱又攒不下钱的这种模糊里。不止如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会停留在好烦好想怎么办啊这样的层面。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发现不管是心理咨询、职业咨询，他们似乎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帮我们把一团乱麻的感受、需求、行动给梳理清楚。而一旦模糊的大问题变得清晰具体之后，解法往往也自动地摆在了眼前。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周岭在《认知觉醒》这本书里说到，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领先的群体都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消除认知、情绪和行动上的模糊。在主动消除模糊的过程当中，人们会真正地体验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感，那就是精确。人类的大脑有一种悖论性的需求，在近在眼前的事情上极度渴望确定性，想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这次面试到底能不能过。但是却又在个人成长、职业路径、人生选择这些大问题上刻意地保持一种模糊感，因为只要还没想清楚，就可以一直逃避真正的行动。在荣格心理学中，有个叫永恒少年的原型，它指的是生理上已经成年但心理上拒绝长大的人。这样的人会对未来抱有无限美好的想象，但不愿意让这些想象落地，于是永远在幻想、在预备、在过一种临时的人生。这种模糊感其实是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毕竟不去经历真实的关系就可以一直维持浪漫的想象，不去深耕某个领域就可以继续做那个什么都懂一点的天才。模糊是全能幻想的温床，一旦清晰，这就意味着你要直面不完美的、阻力重重的现实。但是模糊也是有代价的。认知科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智带宽，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和做决策的容量是有限的，很多事情悬而未决地挂在脑子里，就像手机后台一直开着应用在消耗我们的心智。太多的模糊叠加起来，就变成一种弥散性的疲惫，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又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会这么的累。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打破大脑的防御机制，需要从模糊的对立面去寻找武器。那这个武器是一种被绝大多数人忽视的核心能力，精确。精确是一种跨越所有生活领域的基本能力，小到知道这个月的钱花在哪儿了，大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越精确，就会越少的把能量消耗在模糊里，越能够把幻想真正的向前推进。精确它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技能，它是一种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运用的认知能力。很多看似模糊的大问题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被看见的一些精确的具体的需求。比如说，当一个人去问说人活着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可能他更想说的是我已经好久都开心不起来了。当一个人问原生家庭的创伤到底怎么疗愈，他可能更想说的是我又用相同的方式搞砸了一段关系，好绝望，如何才能打破循环。当一个人问我的天赋使命在哪里，他可能更想知道的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得比别人更好，而且还能赚到大钱。很多时候我们的脑子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大词儿给填满了，比如说成功、体面、意义、使命，但是这些大词儿有的时候会变成模糊重点的噪音，让我们沉浸于对问题的想象而背离了真实的问题。而精确化是剥离模糊的宏大叙事，直面问题的能力。认知心理学把这种能力叫做原认知，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察觉，能够跳出来去问我在用什么样的问题框架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框架准确不准确，先把问题校准，然后再试着去寻找答案。

0: 大多数人可能会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了解的只是整理过的自己的那个版本，这个版本只是听起来合理自洽，但是不一定是贴近真实的。组织心理学家塔莎·欧里希在研究自我察觉时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当你反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总是这样，大脑就很容易编出一套听起来很像答案的故事，而实际上是在自我辩护。比如你问自己，我为什么拖延，大脑可能会立刻给你一个貌似合理的答案，比如我太懒了，我缺乏自律。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问，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几乎从来都不拖延，我每次拖延的时候脑子里的念头都有什么，有没有哪几天我特别容易拖延，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只有在工作难度很高或者是过度追求完美的时候，拖延的行为才会出现。那么问题的解法就变成了如何拆分任务，降低难度，先给出一把垃圾再说，而不是想办法逼着自己去自律。精确化的过程其实是诚实面对自己，了解自己的过程，把笼统的自我评价换成在不同情景下的具体描述。比如把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换成我总会在什么什么情境下做出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行为。
1: 好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模糊感和精确性。模糊的问题其实是没有解法的，比如说怎么才能更有钱，和未来90天我怎么才能在工作之外赚一笔收入。那相比之下，后者会迫使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虚无收回到具体的行动中。量化这个差距之后，我们会发现和只停留在我想要什么这样的人相比的话呢，设定好我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出什么行为的人，行动力是大幅有所提升的。因为大脑面对模糊的描述是很难去启动的，就像你给 AI 提示词一样，越精准它的表现就越好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需要足够精准的提示词来让它无阻力的执行的。可以说清晰力就是执行力，能够让你不被看似庞大模糊的困扰给吓住，也能够帮助你打开真实可以行动的行动空间。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存在于外部，而是已经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他擅长用一层一层的提问来发掘出清晰的洞见和智慧，所以苏格拉底提问法也被称作是精神助产术。教育学家理查德·保罗把苏格拉底的提问法系统化了六个维度的经典追问框架。第一个维度就是澄清概念，剥离掉那些大词和情绪，强迫地给出精确的定义。比如你说的那个大词或情绪，它具体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例子呢？如果用大白话重新解释这句话，你又会怎么说呢？第二个维度就是探究假设，去挖出藏在冰山底下没有经过审视的预设。比如说在这个想法背后，你到底预设了什么前提？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个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成立的呢？如果我们彻底推翻了这个假设，又会发生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探究证据，用物理事实击碎情绪推论，要物证。你有什么具体的客观事实来支持这个结论吗？这个证据足够严谨吗？有没有可能只是巧合或者偏见？如果要在法庭上去证明你的恐惧，你又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呢？第四个层面就是探索视角，破除管状的视野，引入新的可能性。你要问自己，除了你现在的想法，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如果换做一个极度理性的人，他会怎么看？反对你的人又可能会抛出什么样极其有力的理由呢？那么第五个维度就是推演后果，直面并穷尽恐惧，变成风险评估。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那下一步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什么呢？就算最坏的情况明天就发生了，然后呢？你真的会立刻毁灭吗？这种情况到底如何影响你五年后的生活？那最后一个维度就是提问原问题，跳出死胡同，审视动机，转向行动。纠结这个问题，可以问问自己，真的对解决现状有帮助吗？这个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没有，那么当前的重点应该是什么？问自己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帮自己前进，或者说是在为自己的停滞找借口呢？这六个维度的思维过后，你会发现很多你认为模糊的东西，它慢慢的就变得非常的精确了。可能说到这，很多朋友还不是很理解。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一个人模模糊糊的觉得说失业了我就完蛋了，没有了收入来源我就活不下去了，那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系列的提问法，他或许会意识到所谓的活不下去只是灾难性的想象，并不是板上钉钉的现实。那这个时候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需要去思考什么呢？需要考虑的是存款还能撑几个月，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怎么样能够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不是被模糊的恐惧吓到不敢行动。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

不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神经科学家马修·利伯曼研究发现，当人能够用语言精准命名情绪的时候，大脑的杏仁核的激活程度就会显著的

说你感受到的是委屈，是耻辱，是嫉妒，一定要准确，然后留给身体适应的物理反应，比如说胸口闷，手发抖，这些都可以记录下来。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自动的思维，大脑的念头，你的预设是什么样的，写下你在脑海当中第一时间闪过的让你痛苦的那个念头。最后一个流程就是真实的诉求，你的核心到底匮乏的是什么，去剖析这个念头背后究竟你的什么边界或者期待是被破坏了呢。我们具体到生活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先说一个模糊的内耗，有人会感觉说我现在陷入了防御性的虚无主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的一种状态。那么精准的察觉，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在过去的三天里我每天都在做什么，比如说可能每天都花了4个小时漫无目的的在玩手机，但是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推进，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之后身体感受是我的胸口感到非常的闷，喘不上气，有一种强烈的失控感和焦虑感，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躯体感受。那么念头是什么呢？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个声音说，反正也做不好了，不如算了。那最真实的诉求就是，我真正害怕的是让别人觉得自己毫无价值。那么这一系列分析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把时间的颗粒度从人生未来聚焦到今天这个月。我们总以为要想清楚宏大的问题之后才能够开展具体的生活，但实际上远方的路是在往前踏出一小步的过程当中徐徐地展开的。如果说我们的脑子当中总是充满了如何过好这一生，未来要做什么，那我们可以试着把时间颗粒度来聚焦到更当下，比如说如何过好今天和明天，我这个月要做什么。大脑对于过于庞大的任务其实天然是有逃避的本能的，那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任务拆解到足够的小，小到不可能失败的程度。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说我要运动，运动这件事本身它就很宏大就很庞大，那如何把它拆解到最小的单元呢？我要每天早上起床后做3个靠墙俯卧撑，这个单元是不会失败的，但是你真的开始运动了呀。还有可能很多人面临的，我要认真写方案，我要认真的写稿，这就是属于比较庞大也模糊的任务。最小的单元是什么？就是我先坐在办公桌前，我先坐在书桌前，我先随便写5分钟，哪怕写出来是一堆垃圾，这是不会失败的，但是你开始了呀。当这样的一些精确性的练习足够多之后，大脑在面对庞大的模糊的问题的时候，也会变得能够自动的提问，自动的拆解，自动的生成下一步的行动。周琳在《认知觉醒》这本书当中说，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领先的群体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消除认知、情绪和行动上的模糊，它很反本能，所以这必然是一条更难走的路。不过你也无需害怕，鼓起勇气面对就好了。从算清楚一笔账，拉清楚一个需求，迈出清晰的一步行动开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晚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行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9: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8: 也不分淡旺季，
9: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8: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9: 对，
8: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9: 每天两场，
8: 每天两场。
9: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8: 对，但是也会有。
9: 对
8: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9: 就在林州当地。

0: 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
1: 啊、
0: 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1: 啊，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0: 嗯、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
1: 嗯、
0: 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
1: 嗯、
0: 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1: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0: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于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1: 对
0: 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推波助澜嘛。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
0: 嗯、
1: 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
0: 嗯、
1: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0: 是
1: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0: 宏大，很明确，对，
1: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0: 是，
1: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
0: 嗯、
1: 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
0: 不
1: 多，不
0: 多啊，确
1: 啊，
0: 实是、嗯、
1: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0: 是，
1: 就是让你感觉
0: 它有好几幕
1: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0: 确实
1: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
0: 嗯，
1: 是露天的还是？
0: 哎，就是露天的，
1: 哦，还是露天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
1: 嗯，
0: 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1: 哦、
0: 啊！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1: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0: 特别强，
1: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0: 哎，
1: 对，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0: 你会自然的融入，
1: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0: 哎、
1: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0: 是是是，
1: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1: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0: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的
1: 坐落
0: 在哪儿，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1: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0: 啊，40分钟。
1: 40分钟。
0: 对。
1: 哦，也不长。
0: 也不长。
1: 那还真挺好。
0: 嗯。
1: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方面的细节。
0: 正正好好。嗯。
1: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0: 对，
1: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0: 对，
1: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0: 对，就很着急
1: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0: 是，
1: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
0: 45分钟，是的
1: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0: 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0: 嗯，
1: 是吧？

0: 他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
1: 嗯、
0: 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1: 对，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0: 好玩吗、啊、
1: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
0: 嗯、
1: 什么的、
0: 嗯、
1: 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0: 嗯，
1: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0: 哦、
1: 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0: 轻徒步，
1: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
0: 嗯、
1: 我觉得
0: 对有病的
1: 也不是，
0: 还得
1: 我的意思
0: 先健康，
1: 对，
0: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1: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嗯、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嗯、啊，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
0: 嗯、
1: 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
0: 哦，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哦，
1: 啊，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0: 是？哦，
1: 是
0: 吗？
1: 对，非常、
0: 哦、不是绕，
1: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0: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他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
1: 嗯，
0: 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1: 对，不累
0: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
1: 嗯、
0: 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1: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0: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1: 对，住在当地
0: 红旗渠，
1: 嗯。
0: 哦，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1: 特别好，
0: 很成熟啊，
1: 很成熟，特好。嗯，
0: 我去井冈山也是，
1: 对，
0: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
1: 嗯、
0: 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1: 对，
0: 它
1: 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嗯、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0: 对
1: 对
0: 对，
1: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
0: 嗯
1: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0: 对对对，就是他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
1: 嗯、
0: 够干净，
1: 然后也大，
0: 然后
1: 房间也大，
0: 对，
1: 然后
0: 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1: 网也有，什么都有。
0: 对
1: 对，
0: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他还不是民宿那种，
1: 嗯，
0: 他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他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1: 嗯，什么都有。
0: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1: 嗯、
0: 就
1: 没
0: 有必要啊。
1: 那个、
0: 就是在那儿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1: 对，
0: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1: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
0: 嗯、
1: 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0: 啊、
1: 嗯，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
0: 嗯、
1: 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相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
0: 嗯、
1: 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
0: 嗯、
1: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
0: 嗯、
1: 所以像王相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相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0: 嗯、哦，对，
1: 它那个就是纯山了、嗯、那个就是纯爬山、嗯、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嗯，
0: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
1: 嗯、
0: 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
1: 嗯、
0: 携妻带子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
1: 嗯，
0: 这个你刚才说那王相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1: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
1: 嗯
0: 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1: 可以。
0: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1: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十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十一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嗯
0: 啊，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1: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啊，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0: 哦，开车走一，
1: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嗯，都可以玩一玩，嗯
0: 啊，就整个景区很大，
1: 嗯，
0: 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1: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0: 哦，回到安阳，
1: 回到安阳了，对，哦，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0: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哦，刘荣一直在提醒，
1: 嗯，
0: 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1: 嗯，
0: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1: 鄞
0: 州，
1: 嗯，县，对，
0: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1: 两个
0: 小时，
1: 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0: 啊，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啊，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1: 嗯，
0: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嗯，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
1: 嗯
0: 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
0: 哦，
1: 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嗯，这种营地都有了，
0: 哦，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0: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1: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0: 嗯，
1: 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0: 嗯，
1: 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面什么设施都有，
0: 嗯，
1: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0: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嗯，或者是房车，
1: 对，
0: 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1: 对，
0: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1: 对，可以
0: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
1: 嗯，
0: 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1: 嗯，
0: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1: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0: 啊，
1: 对，
0: 是摩旅营地，
1: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
0: 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
1: 嗯，
0: 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
1: 嗯，
0: 它什么样的规模，是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1: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0: 嗯，
1: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0: 哦，
1: 啊，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0: 哦，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1: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但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0: 嗯，
1: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0: 啊，哦，凉快，
1: 凉快避暑，然后呢，
0: 嗯，
1: 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0: 就是风水好，
1: 嗯，
0: 而且地方大，
1: 大真的是挺大的，嗯，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0: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1: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0: 啊，
1: 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
0: 哦，
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0: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1: 嗯，
0: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嗯，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1: 嗯，
0: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边，就是你占地面就小，
1: 哦，
0: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1: 嗯，那
0: 好像
1: 还不是，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0: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
1: 嗯，
0: 是租的吗？
1: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0: 啊，
1: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0: 啊，是啊，
1: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
0: 哦，
1: 就这些都有，
0: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1: 对，
0: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1: 不
0: 是
1: 平板，
0: 就
1: 是，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0: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
1: 嗯，
0: 不用这个 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1: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0: 全住头盔里。
1: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0: 对，可能那个
1: 付费模式不一样，
0: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1: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0: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1: 嗯、对。
0: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唱。
1: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0: 就是为了好玩呗、嗯、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1: 嗯，
0: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1: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0: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好、
1: 嗯、
0: 那房车另说啊，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
1: 嗯、对，
0: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1: 对，
0: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 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1: 嗯、
0: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就风吹了一天了，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1: 好像现在不会吧？
0: 洗洗换换，啊、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1: 吹一天
0: 啊，确实比较疲惫。
1: 嗯，
0: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1: 更疲惫，
0: 不，他很兴奋，
1: 是吗？
0: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1: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0: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1: 嗯、对对对，是
0: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1: 嗯、
0: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1: 嗯
0: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1: 挺大
0: 的，
1: 它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0: 啊，就是你、
1: 嗯、
0: 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去看，晚上围一块
1: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0: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1: 嗯，
0: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1: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0: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1: 扁水菜，
0: 扁水菜挺好吃吗？
1: 挺好吃的。
0: 道口烧鸡，
1: 对，
0: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1: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0: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1: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0: 你在哪吃的？在安阳吃的。
1: 在安阳吃的。
0: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1: 哦、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0: 味道差不多哈，
1: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0: 行行，最后呢、
1: 嗯、
0: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嗯、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1: 对，河南吃了很多
0: 美食，很多啊、
1: 嗯、
0: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1: 嗯，
0: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起热水器爆炸致人死亡案件。魏女士家的热水器突然爆炸，丈夫不幸身亡。魏女士起诉热水器生产厂家索赔128万。我们想起曾经在2013年北京发生过一起痛心的案例，哈尔滨医科大学五名学生在出租房里因热水器煤气中毒死亡，当时家属是起诉了7方被告，包括房东、热水器厂家、安装方、房屋中介等等。法院最终判决其中5被告要担责。那么热水器出事导致伤亡，法律责任该如何认定呢？稍后我们将结合案例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现在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当心骗子冒充警察利用屏幕共享骗走30万。义乌的姚女士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警察，说姚女士涉嫌严重犯罪，要求视频通话。姚女士在视频当中看到了穿警服的人，便信以为真，按照对方的指示办银行卡，下载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将钱转到了新卡中，结果被骗了30多万。不法分子利用 APP 的视频会议、共享屏幕等等功能实施诈骗。受害人一旦使用这个功能，骗子就能看到受害人手机上的所有信息，包括你输入的密码、收到的验证码等等，从而转走受害人卡内资金。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热水器爆炸致人死亡案件，家属索赔128万。辽宁大连的魏女士一家被卫生间的一声巨响惊醒，丈夫徐先生立即起床查看，魏女士跟在后面。当丈夫走进卫生间时，热水器突然发生了爆炸，瞬间整个卫生间弥漫着滚烫的水蒸气，徐先生惊叫着走了出来，浑身血水。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造成了房间窗框变形移位，卫生间的门被炸碎，一片狼藉。后来发现停在楼下的5台车也被飞出来的碎片砸中，不同程度受损。事发后，徐先生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在第6天身亡。房子已经不能入住，每个月还要还2000多元的贷款。从魏女士提供的照片来看，这个热水器的外壳品牌名称没有中文，而是大写的OPDI-AN 这样的字样。2020年9月购买的二手房，热水器是装修公司从大连某电器公司采购的。后来魏女士找到了装修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热水器是通过正规渠道买的，没有开发票，但是有转账记录。魏女士也联系到了位于广东中山市的这个热水器的生产厂家，厂家派人查看后也没有确认这台热水器是否是自己的产品，对魏女士提出的索赔要求厂家也没有给予答复。无奈魏女士将生产厂商诉至法院，索赔128万元。那么家庭中的热水器爆炸致人伤亡，这个法律责任该如何认定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茂硅谷律师事务所黄桂林律师。你好黄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类似侵权的案件认定责任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2: 这案发生在正好是民法典实行以后，那么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啊，一般是要有行为人实施了行为，造成了他人的权益损害，然后跟行为跟损害之间要有因果关系，基本上这3个条件。有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还必须有主观过错，有的不需要。那么本案呢，它可能会是因为一个产品的缺陷引发的这个侵权案件。那么根据这民法典第7编啊，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你只要造成他人损害就要承担责任，不管你主观上有无过错。当然呢，如果说啊，这可能不是生产商的产品缺陷，可能是比如说是销售方造成的，那么销售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也就是说销售者必须要有过错，那么生产者赔偿以后是有权向销售者可以追偿。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有可能不是生产者也不是销售方的责任，是第三人的责任，比如说运输，比如说仓储，比如说有可能像咱们安装你安装那个不合适的位置上了哈，或者改变了线路。那么如果是第三人造成的，那也要就是过错责任。那么产品的生产者销售方赔偿以后是也可以向第三方来追偿的。也就是说这个侵权责任的主体有可能是多样的。
1: 就是一个是过错原则，
2: 对，
1: 谁有过错谁来承担责任。那么类似的侵权责任认定是否

0: 特殊的这个鉴定机构，通常都是指省级以上啊，国家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他们来接受这个关于质量方面的鉴定申请，然后再由他们来指定特殊的这个鉴定组织来实施鉴定。
1: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没有关于这个责任鉴定的报道还没有披露出来啊，那么魏女士现在起诉厂家是否有依据？
0: 这个厂家目前是不承认的嘛。
1: 嗯，
0: 那么如果魏女士只是起诉厂家一家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我觉得她是可以同时起诉厂家、销售方以及装修公司等所有可能涉及侵权的这些人。
1: 嗯 嗯, 嗯，据报道说厂家也来看了啊，也没有确认这个台热水器是不是我们生产的。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热水器他说我就不是我们生产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0: 这个要是根据那个产品质量法，销售者不能指明欠缺产品的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话，那么销售者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了。那在这里因为生产厂家也不见得一定是他生产的，他有可能比如说这产品别人假冒的，
1: 假冒了，
0: 所以这时候要由销售者来举证谁是真正的厂家。如果销售者不能提交或者故意不提交，那么就由他要承担侵权责任。
1: 嗯嗯，那据报道说，这个热水器是当年这个魏女士家装修公司从大连的一个电器公司购买的，但当时又没开发票，不过有转账记录，这个转账记录能否确定是该厂的产品呢？
0: 这转账记录单凭转账记录还不行，要看这个其他的材料结合起来。从这里案子看出来是装修公司跟大连电器公司是转账的，
1: 嗯，
0: 那么转账就证明他们有资金往来，那还要看一看就是这个入账户他的详细情况，以及这个电器的这个交付情况。如果这些情况结合起来，那可以看出来至少是装修公司是从大连电器公司进的货，
1: 嗯，
0: 然后再看这个大连电器公司是否从正规渠道从厂家拿的这个产品。
1: 嗯，那这个热水器不是魏女士自己买的啊，是装修公司给采购的，那买的这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他担责吗？
0: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首先啊，装修公司如果装修公司从电器公司买的，电器公司从厂家买的，甭管是谁买的，他都必须有完整的购货凭证，而且必须从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购买以后，他应该将电热水器的使用说明啊、合格证啊、三包证啊、维修证啊等等，还包括一些警示的这个说明书一并交给用户。如果从这个案子看出当时电热水器爆炸的时候就没有中文的任何标识嘛，
1: 对，
0: 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一些警示，也没有厂名厂址，就剩的那么一个什么 OPDI-NN 字样。那从这可以看出至少这个装修公司没有把完整的资料交给这个用户，那么他有可能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有些安全隐患，就没有办法排除。所以这个案子还真的要区别到底是谁的责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这个热水器爆炸致人伤亡这个事件，可能不少人会首先想到那就是厂家负责没说的，但是我们通过以往的案例来看，可能还不是一方担责，担责方可能会很多。
0: 嗯，是这样，有的可能是单一责任，有的可能是符合责任。你像生产商、销售商、房东啊、租户啊、实际使用人、安装者、运输者等等，都有可能是侵权责任的主体。
1: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2013年发生的一起痛心的案例啊，在北京，哈尔滨医科大学五名学生啊，在北京医院实习，然后煤气中毒身亡。小郭等六名学生在中日友好医院实习，租住在朝阳区的某小区。事发早上，五人被发现煤气中毒身亡。小董同学因为外出啊，幸免于难。那他的证言显示说，事故发生之前，曾经数次发现马桶起水冲水的时候呢，启动冲水的时候呢，会导致这个燃气热水器点火开关意外启动，而马桶冲水开关有时候会失灵，就导致马桶呈现了这个细水长流状态。他们也曾经向出租房屋的这个管理方反映，但一直没有解决。案发之后，五名学生家长向七方被告啊提出了113万多元的索赔。那七被告包括谁呢？包括这个房子的业主赵先生、热水器的生产商、热水器的安装方，还有经销商京东商城，还有出租房屋的居间人我爱我家、出租房屋的代理出租人和签约管理人爱家营公司。那此外，死者的学生之一的叫小何的姑姑啊，房子最初的代理租赁人也被追加为被告。后来法院判决，热水器生产方、安装方承担60%的损失，房东赵先生和我爱我家

0: 公司爱家营公司承担40%的责任，判决五被告赔偿小何的父母101万元。那另外四起案件的诉辩意见、查明事实、裁判理由和小何的父母起诉一案是基本相同的。那同样是一起热水器爆炸或者是煤气泄漏致人伤亡案件啊，却有五方到七方成为被告，最终是五方担责。那请问黄律师，看来热水器爆炸事故应该说不能简单的看就是厂家责任。
1: 对的，是这样。
0: 另外根据侵权责任法，我们看到本案中的五方，那他们都有过错。这样说来的话，
1: 是的，因为第一啊，生产商对其产品的缺陷啊，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嘛。那么你即便证明自己没有主观的故意和过失，你只要是你的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啊，应该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那安装方，那有可能安装在一个就是说有隐患的地方，另外有可能没有提交完整的这个产品的合格证、安全须知给这个用户。那么房主，我们说房主出租房屋，他根据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他对出租房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出租房的中介，他的义务就是要提供出租房的真实情况，不得故意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那么出租方的这个签约管理人，他也是要负责日常的监督和安全监督。这些就除了生产方啊，这些房主也好，还有这个中介方、安装方，他们都属于第三人嘛。那么他们各自都有一定的过错，在这个案件当中都是判他们根据他们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出就是这个经销商京东还有这个最初的房屋代理租赁方是免除了责任，那说明他们没有过错。
0: 能证明了我没有过错啊。
1: 对，
0: 那作为房东啊，这个案件当中可能他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因为出租房里的一个电器出问题了而导致一个巨额的赔偿。那我们身边有很多房东了，都把房子出租了。
1: 对，
0: 其实从这个案件看来，绝不是说你把房子出租了就完事儿了。一旦你房子里出现了一些设施问题，特别是电器出了问题导致伤亡，房东是要担责的啊。那对此你有什么提示吗？
1: 我有三个建议哈。第一，根据租赁合同的规定，出租人对租赁物是有维修义务的，他应当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也就是说对出租房的安全保障啊要负有义务。因此作为房东啊，一是要保留所有的电器购置的原始凭证以及安装凭证，以便找到生产商或者第三人，快速的确定产品缺陷的责任主体。第二是要定期的维修保养，可以与租户啊或者其他的签约管理人来约定谁来承担这个维修义务。第三，还可以通过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像这种保险还有家用电器的用电安全保障啊、第三人责任保险啊、室内财产盗抢等，以防万一。
0: 特别是那些像热水器啊、煤气灶这种高危的这个电器产品啊，一定要尽到一个管理的一个职责，
1: 因为他们的使用根据国家标准使用期通常只有8年。
0: 对，应该及时更换。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个报道，成都某公寓热水器发生爆炸，爆炸碎片导致公寓同一层楼层的一男一女和路面的一个行人受伤了。那事故发生之后，三名伤者就将这个爆炸房屋所有人蔡某以及租户郑某告上法庭，要求两人承连带这个相关损失。那法庭的这房东蔡某对爆炸原因不予认可，同时他认为已经将房屋相关设施交给这个租户郑某使用了，是郑某没有尽到管理人的和使用人的义务，他外出远门啊没有断电，应该由这个租户来承担责任。这租户就变成说，事发时我自己并没有在房子里，并且热水器是不需要断电的，我没有使用不当的情形，不应该承担责任。后来法院审理认为，房东蔡某不提供电热水器的使用说明、合格证、三包证、维修证等等，甚至不提供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一个线索，不积极向生产商和销售商进行追偿，这不合常理。爆炸发生以后，这个房东还丢弃了热水器，导致无法查清热水器的品牌、使用说明、合格证、生产商等等等等，是没法启动司法鉴定的。那最终法院判决呢，房东和租户分别承担90%和10%的责任。那请问黄律师，这个房东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呢？
1: 首先啊，从电热水器的那个来源上讲，蔡某是房屋的所有人嘛。那么他将电热水器从房屋一起交给了承租人来使用，有义务保障这个电热水器、房屋以及附属设施的安全。那么蔡某他没有举证证明电热水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也没有举证证明电热水器是合格产品。
0: 他给丢弃了吧东西啊。
1: 然后其次呢，从电热水器的这个检查维护业务上讲啊，蔡某也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这个合同约定的定期检查的这个义务，没能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第三呢，是他 不能提供电热水器的使用说明、合格证、三包证、维修证等，甚至不能提供热水器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的线索，不积极的向生产商、销售商进行追偿，不合常理。第四啊，蔡某明知电热水器爆炸的原因对本案的责任认定划分至关重要，却在爆炸发生后丢弃电热水器，导致无法查清该热水器的品牌啊、使用情况等等，无法启动司法鉴定追查爆炸情，他也存在重大过错。
0: 那承担90%的责任，租户郑某他承担10%，依据是什么呢？
1: 因为他作为一个承租人，没有办法对这个出租人提供的电器安全性进行一个专业检查。另外呢，这房屋交接清单中好像也没有电热水器的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等，房东啊没有尽到这个告知义务。第三呢，就是何女士等三人以及蔡某都没有证据证明郑某有使用不当，直接导致电热水器爆炸啊。第四，根据查明的事实，爆炸的时候郑某也不在场，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行为与电热水器的爆炸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就承担10%了。
0: 那么说，我们刚回到这个房东这个蔡某这儿，如果房东蔡某没有这些举动，比如说他不提供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啊，这个合格证等等，那如果他提供了以后，那有可能这个风险是由这个热水器生产厂商来造成的，他就不用担那么多责了。
1: 是的，
0: 有这种可能性。
1: 对，如果真的证明这个产品缺陷是生产商，那就生产商承担责任。
0: 好，谢谢黄律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处方式，但是总有一个人会在大雨中为你撑伞，愿意陪你彻夜聊天，在你需要时陪你放声大哭。很多时刻，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你会多了一份温暖和安全感。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有人始终把你放在心上，会让日子变得更有底气。一个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一定很懂你；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真的很在乎你。因为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是藏在那些日常细碎的时刻。一句随手发出的消息，一通不经意拨出的电话，如果总能够被认真的回应，你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踏实的感觉。如果你很幸运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当夜晚城市熄灯，心事就会开灯。许多人在心里藏了一个已经走散的人，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到了后来才发现，时间只是把难过都熬成了沉默。很多话不敢对身边的人讲，很多眼泪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擦。唯有在深夜戴上耳机，听见一首心碎的歌，才敢承认，原来有些人真的爱过就够了。今天我们不谈热闹，不聊鸡汤，只是安静地听一些歌，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

女孩子的难过从来都不是突然而来的，是一次次期待落空，一次次委屈沉默，一次次的自我消耗，最后心才彻底凉透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如果你听懂了，说明你真的爱过，也真的痛过。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一厢深情赴山海，最后孤身等晚风。第一首歌就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一个人最心酸的模样，就是甘愿放下所有的骄傲，奔赴一场没有结果的偏爱，独自熬成无数委屈的时刻，默默咽下所有的心酸与疲惫，满心奔赴却不被珍惜，一腔深情终究错付。晚风会吹散执念，岁月会抚平伤痕，可是当初掏心付出的真心再也收不回来。沙哑又温柔的嗓音，道尽了女生爱到卑微的满心疲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来为你盘点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字字崩溃，唱尽了爱到尽头的清醒和放下，安静的去爱一场，安静的受到重伤，然后又安静的退场。第二首心碎情歌就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最孤独的爱是默默的付出，默默陪伴，默默等待，最后默默离开，不吵不闹，不纠缠，不打扰，不是放下了，而是心寒了。安静退场的人，往往伤得最深，也爱得最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声版，情深缘浅，岁岁年年皆遗憾。第三首是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世间的情爱大多逃不过情深缘浅，相逢恰逢其时，离别猝不及防。那些朝夕相伴的细碎温柔，随口许下的余生诺言，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人心易冷。年轮层层叠加，回忆反复纠缠，越想放下越难释怀。句句歌词都是放不下的过往，每一声的旋律都是意难平的旧人。在温柔的唱腔里，全是女生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绵长遗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爱情就像泡沫，一触就破，美却易碎。第四首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泡沫》。爱情看上去光鲜亮丽，美好耀眼，可是风一吹就散，手一碰就碎。真心的付出过，全力的爱过，最后只剩下一场空欢喜。爱得越深，伤得越重，执念就越久，痛的也就越久。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人间一趟》，爱过一场，遗憾一场。第五首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们都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陪一程，走一段，然后挥手告别。人间不过是一趟，相遇也不过是一场，不必纠缠，不必执念，爱过就好，不负遇见足矣。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剪断长发，也剪断对你的牵挂。第六首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一个女人下定决心放下一个人，往往从改变发型开始，剪掉长发，告别过往，告别执念，告别那个爱而不得的你。从今往后，好好的爱自己，不再为情所困，不再为别人心碎。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后来我们什么都懂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第七首就是刘若英的《后来》，全网无人不心碎的经典老歌。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时光走散，故人不在，青春落幕，再也回不到当初。后来只剩下回忆，只剩下遗憾，只剩下再也不见。

0: 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字字崩溃，唱尽爱到尽头的清醒与放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第八首是来自于戴佩妮的怎样，相信她一定唱哭过无数深夜失眠的人。分开之后，每到深夜总是会反复地问自己，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如果当初多包容一点，如果没有赌气转身离开，我们现在还会不会在一起？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单曲循环，令人心碎的情歌女声版，体面放手，悄悄藏起所有的心碎。第九首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是一首极致的心碎金曲，是女生离别时最体面也最崩溃的独白。明明是万般不舍，却只能故作洒脱地成全对方，明明满心难过，却不敢当面红了眼眶，就好好的告别最后一次，好好的相拥最后一程，从此山水不相逢，余生各自安好。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令人心碎的情歌女生版，第十首来自于许美静的《铁窗》。我以为你给了我一线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这样的比喻，每一次聆听都如同亲历一场心碎。这首歌曲以极简的编曲和许美静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构筑了一个关于爱与绝望、囚禁与等待的凄美世界。没有炫技的嘶喊，只有内敛的叙述，却因此更具有穿透力，让每一份孤独、每一次心碎都找到了共鸣的出口。若现实总叫人更加悲伤，那么铁窗就是在回忆中继续的梦幻；若现实能叫人更加勇敢，它就是在地狱里对天堂的无声守望。这是一首属于夜晚的歌，适合所有曾在感情中感到困顿的灵魂，用最温柔的嗓音讲述一段最令人心碎的故事。

令人心碎的情歌，听完就结束吧。其实感情就是这样，有甜蜜就会有遗憾，有相逢就会有离别，不必责怪谁，不必纠缠谁，也不必为难自己。爱不到的人就放下，走不到的路就转弯。这些歌曲也许会勾起一些伤感的往事，但是希望你听完之后，只是释放掉坏的情绪，依旧好好的生活。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愿有人懂你的心酸，珍惜你的真心，温暖你的余生。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是05年完美的一天当中的第六首歌，当年专辑获得了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专辑奖。燕姿呢也算是这张专辑的音乐总监，唱片制作包括整个方案她都是参与讨论并做决定，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个人的所有想法。理念呢定义为你喜欢你不喜欢都是很直觉的，最直接的东西最感人，你只需要锦上添花，而不是要把焦点蒙。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陈绮贞的这首《还是会寂寞》是她的第二张专辑的主打单曲。2000年也是陈绮贞事业还不错的时候，当时她已经不是独立歌手，而是已经签约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之前，其实她积累了还不错的人气，经常自发一些当地的小型民谣音乐会，叫来那些周边的朋友和喜欢民谣的人来听。慢慢她的音乐会从10人到100人到1000人，再到后来的10000人，陈绮贞呢也慢慢成为民谣女歌手的先锋代表，抱着吉他穿着白裙在风中唱着旅行的意义，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她的样子。我想她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撬动吧。下一位那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早上犹豫不决的问题，一到晚上就一拍脑袋决定了，后来执行起来才发现诸多不合理。深夜做的决定可能真的不是最佳选择。心理学家给出过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到晚上大脑的前额叶功能减弱，理性思考能力降低，对情绪的抑制能力也下降，人们更容易做出冒险不理性的决策。第二个呢，就是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血清素的化学物质来保持心情愉悦，但是血清素在深夜分泌水平会下降，人很容易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做出悲观决定。很多人喜欢在深夜创作，是因为人们会变得敏感，情绪更加丰富，感情呢也更加充沛，这对于文艺创作是件好事，但对于理性来帮助决策的时候

后，多愁善感就成为了阻碍。所以呢，一些重要的决定建议大家放在白天来做。下一首歌来听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的盛夏的果实，很多人都会唱，这是他2000年发行的一首金曲，但其实也不是他的原唱，原本作品呢是国外的一位歌手的歌，后来由李卓雄重新的填词改编。他说，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这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不能够触及，又无法逃避，而日子呢又要继续过下去，所以你只能靠自己去调整。关于音乐里面那些杂碎的心情，想说莫文蔚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乐意表达的情场高手。我是向静，来听下一首歌《星火》。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

恩令被降作是当年可以接替阿妹的一位黑马女歌手，铁肺唱将、天生歌技都是当年乐评对于她的评价。她确实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甚至你听她的现场可能要比录影带更加生动。越是这种实力型的选手，现场的那种即兴发挥会让你爱上她。可能很多很多的乐迷朋友每年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去看一场演唱会呀，或者是说现场音乐会，就想去体验那种现场极致的情绪爆发力，恩令倒是蛮值得一看的。下一首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多年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想必你也很有回忆吧，来自林志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

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

0: 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15时期是美丽。

0: 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4: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7: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

0: 觉得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失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

0: 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3: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2: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3: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7: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7: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请将车坛放置在改变区。
13: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4: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

0: 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0: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

0: 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3: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

0: APEC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 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 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 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 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U17男足亚洲杯决赛中， 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1: 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也可以大家呢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您知道吗？今年的5月的第三周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年的主题特别的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而今天呢，我们就把三峡大学健康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黄林老师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要和听众朋友呢就咱们全民营养的话题来沟通和交流。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黄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嗯，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年第三周呢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天啊，我们就想邀请您和我们的宜昌人和我们的听众来聊一聊咱们自家餐桌上的一些营养金，好不好？
9: 好的。
8: 嗯，黄老师一说到营养啊，可能有

0: 有人就觉得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这个经济水平，营养还是问题吗？咱们天天餐桌上鸡鸭鱼肉都不缺的，对不对？而且还有不少朋友呢，可能平时还会吃一点保健品。那咱们今年的营养周主要和我们的听众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信息呢？如果我个人来说，是不是就要给我们传递一个科学健康的营养概念？
1: 对，主持人说的对，很高兴的和大家聊聊咱们宜昌人自家餐桌上的营养金。其实呀，咱们最好的营养就在咱家的自己的厨房里、菜市场里。今年呢，营养周提倡的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核心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用追求山珍海味，只要学会会烹、会选、会看标签，那么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够搭出健康的餐桌。特别是在咱们宜昌，有山有水有鱼有腊肉，
0: 确实啊，
1: 对，还有蒸菜呀，有凉虾呀，我们稍加调整一下，我们就都是营养模范生了。
0: 实际上就是一个合理科学的搭配的问题了。
1: 对对，
0: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心里还是挺踏实的。那今天咱们就利用这20多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来教教咱们怎么让咱们宜昌的菜变得更加有营养，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我想问主持人一个家常的问题。您家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0: 昨天让我想想，哎，昨天周日还真的是在家里头好好的做了一顿饭。你看这春节前咱们熏的辣蹄子昨天拿出来了，然后呢新鲜的土豆也上市了，对不
1: 对，
0: 辣蹄子炖了一下土豆，还有呢想想，蔬菜也来了点，像蒜泥生菜呀，哎呀，还有一盘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外地人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咱们宜昌本地人还是挺爱吃的一道菜，杂广椒炒肥肠，当然还有米饭了。
1: 好，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宜昌味儿。咱们来分析一下，那辣蹄子呢就是主要能够为我们人类提供蛋白质和脂肪。那么土豆呢，其实呢它是算一个主食。生菜是我们的绿叶菜，也是当季菜。那么杂广椒里面呢有玉米面，肥肠呢也是提供蛋白，就是看着里面既有蛋白、脂肪还有维生素，就都比较齐全。但是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国膳食指南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您的蔬菜种类偏少。辣蹄子和杂广椒的盐分有一点高，不是说咱们不能吃啊，而是要学会混搭和要平衡膳食。
0: 您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感觉是的。你看土豆它也是
1: 主食
0: 也是碳水化合物，咱们米饭也是的，对吧？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说的这个就是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我把土豆换成海带行吗？
1: 可以，我觉得挺好，您还是很有生活经验的。
0: 就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突然反应过来，下次咱们就不要用炖土豆、炖藕这样的一些碳水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了，是不是？
1: 对 对。
0: 因为这个辣蹄子确实好吃，什么杂广椒辣蹄子，咱们宜昌人有点戒不掉呀。
1: 当然不用戒哈，就是我们膳食指南说的食物多样，不是说今天吃的样数多，而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内。像谷薯类呀、蔬菜类呀、水果类、肉、蛋、豆制品、坚果，这些都要有。那么您一天达不到的话，就是一般是推荐我们每天吃12种食物。如果您一天达不到，那么一个星期要吃25种。比如说您吃辣蹄子炖土豆那天，就可以把那个杂光椒拌杂光椒炒肥肠，您可以换成一个，
0: 换一下，
1: 对对，换成凉拌鱼腥草或者是一个清炒的木耳菜。那么下一顿的时候就把辣蹄子炖土豆换成清蒸鲈鱼，蓝豆花配杂粮饭，这样子一周下来，那您的营养就基本上全面了。
0: 基本上明白了，就是不是说我一天要有特别特别多的。那你说上班的人，双休可能还好，还能精心搭配一下啊。
1: 对，
0: 你说上班的人可能在回家的路上、下班的路上看到什么菜咱就买一点回去了，粗略的搭配一下。但是咱们一周之内这个营养一定要均衡、要全面、要种类比较丰富和多彩，对不对？
1: 对。
0: 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我是要好好想一想了啊。不过刚才您说的像清蒸鲈鱼我知道，因为鱼本来就是 非常健康的高蛋白，而且是白肉，对不对？吃了对人还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清蒸这种烹饪方式也是很好的，很科学的。那这个懒豆花，就是有时候我们到餐馆去吃的话，宜昌人知道懒豆花是什么，可能外

0: 猎人不知道，像餐馆里写的河渣就是我们宜昌人的懒豆花，那它也是营养主角吗？
1: 对，懒豆花您知道它是黄豆啊，大豆做的，就是大豆是我们的优质蛋白，里面含有丰富的钙还有膳食纤维，所以就是我们应该算是我们宜昌人的一道特别有营养的菜。那么咱们宜昌人呢爱吃还有米豆腐呀，红薯粉条啊，
0: 对，
1: 这些呢也是比较好的主食，比纯的白米饭比起来增加了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呢就是要您刚刚说的哈，就多蒸煮，那平时呢少一些煎炸，那么多一些本地的当季菜，还少一些反季的长途菜
0: 啊，我觉得这个说的也确实是这样的啊。像您刚才说的，像米豆腐呀，像河渣呀，懒豆花啊，像还包括一些粉条啊，红薯粉条啊，土豆粉啊什么的。
1: 对，
0: 哎，如果我们今天餐桌上有这样的食物的话，那咱们就可以合理的减少一下主食，像米饭啊，像面条之类的，甚至可以把它们当主食吃。那你这个营养其实是比较均衡的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像腊肉，它的盐分肯定相对会比较高，因为如果我们都知道不咸的话啊，盐放少了它很容易坏，所以说宜昌人吃菜呢挺喜欢吃这个咸鲜口味的，就是一定还是要有点辣味儿，有点咸味儿，然后又要鲜美的这种味道。如果是淡了的话，比较清淡的菜呢，可能可以配一个两个，但是如果多了的话就会觉得哎，这顿饭吃的没什么滋味儿。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
1: 您说的非常好，包括我本人如果淡了的话就觉得没味，包括我们昨天在家里做了一个鸡汤，淡了孩子都不爱喝，后来又加了一点盐
0: 太淡了是吧？
1: 对，那确实是太淡了，就是您这个问题刚刚提的特别好，我们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减盐呢不等于减味，其实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方面入手，比如说您放鸡汤的时候放一点干香菇啊，您刚刚说的小海带哈，那么炒菜的话像放一些洋葱啊，西红柿是啊，包括那个醋换成柠檬汁，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葱姜蒜呐、花椒、辣椒，这是我们宜昌用的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呢，都能够提味，而且呢，不会增加我们的盐，尤其是盐中的钠的摄入。
0: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出锅前。就是你炒菜的时候不是先放盐，而是出锅的时候才放盐，那么盐附着在食物的表面，那您就能尝菜的时候就先尝到咸味，那么实际的用盐的量就可以减少大概对三分之一。
0: 这还真的是一个小窍门了是吧？有时候我们觉得后放盐那可能是为了味道更好，比如说你在做一些肉食的时候，如果你先放盐肉质比较柴，
1: 对，
0: 要快熟的时候快起锅的时候放盐呢肉质比较鲜嫩，
1: 对，
0: 没有想到这个后放盐还能起到减少盐量的作用。
1: 对，看一看您就是一个美食大家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还要看食品的标签，就是您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豆瓣酱啊、酱油啊、火锅底料啊，就是还有榨菜啊、辣酱啊，这些都是高钠炸弹。您看看，对，营养成分里它有一个营养成分表，里面看它有一个含钠的那一栏，就是有一个 NRV NRV 超过30%的，咱们就要少放或者不买。
0: 哦，那您这个说的 NRV， 我们平时买这个佐料的时候可能还真没注意到这个成分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那咱们打个比方， NRV NRV 呢就像是红绿灯，比如说咱们一勺酱油NRV 呢是40%，意思是呢你吃这一勺就摄入了全天建议的钠摄入量的40%，那么我们是建议一天最好不要超过2克钠，大约相当于是5克的盐，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买调味品的时候一定要选低钠减盐的品类，同时呢多用葱姜蒜、醋、香草等等哈，就是一些
0: 佐料
1: 对，来提味，
0: 就是盐以外的一些佐料。哎，不过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小思路，就是豆瓣酱也好，还有一些香辣酱也好，还包括一些我们吃的像做鱼的一些佐料，就是辣酱的一些佐料，它其实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已经有加了大量的盐。
1: 对，
0: 要么我们如果用这些佐料的话，要么可以清洗一下，要么加了它咱就别加盐了。
1: 对，
0: 这个我确实是有亲身的体验，因为原来做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想过这些佐料里头的含盐量这么高，所以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自己的一点经验主义，可能又在菜里加了一点盐，后来 成品菜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
1: 特别咸，
0: 嗯，就有。

0: 很有点咸，所以大家呢吃就是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咸的就是这个盐的放的这个量，还有一些佐料的含盐量。我觉得刚才黄老师说的这个确实特别特别的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平时餐桌上做的主菜，对不对？
1: 对，
0: 哎，一日三餐的主菜。但是还有一些小零食啊，小零嘴啊，还有我们宜昌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啊，其实大家也很喜欢吃，像我们宜昌人特别爱吃的凉虾呀、萝卜饺子呀。那您说说这些能吃吗？
2: 这些能吃。萝卜饺子呢，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因为里面又有萝卜呀，可能还有一些肉啊，但是呢它是通过油炸的，而且呢在油炸的过程中会撒很多的一些盐，那么就变成高油高盐的食物了。
0: 嗯，
2: 可以偶尔吃一下，就是改，就是提升一下生活的
0: 解馋，是吧？
2: 解馋。但是呢就是不建议大家把它拿来天天当早餐吃。
0: 嗯，
2: 还有就是凉虾，包括夏天喝一碗冰镇凉虾都是很舒服的，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凉虾它是大米做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里面的糖水一定要控制，就是你买的时候要它少放一点甜，少放一点糖。那么你要是觉得没得味，自己回家呢再加几颗红枣啊、枸杞啊、蜂蜜啊，那么这些天然的甜味呢就比红糖要更健康一些。
0: 健康一些。对对，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好像特别喜欢，像我们同事也是的，好像就特别喜欢喝自己在家里头炸的这个豆浆。
1: 对，
0: 就是打的豆浆嘛。然后呢开始呢就是如果不放糖的话，喝起来觉得有一种那种豆的那种特有的那种味道，有的觉得是一种腥味儿，豆腥味儿，可能有的就放很多糖。后来呢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增强，就会发现这个糖加多了肯定对身体不好。
1: 对，
0: 不光是影响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还影响这个肉肉的长多的情况。所以说很多同事呢就慢慢的就是逐渐的少放糖，也不是一次就不放了，它是逐渐的减量。后来就发展到有一段时间咱们办公室喝豆浆全是喝无糖豆浆。喝习惯了，喝时间长了也觉得挺好喝的，就已经喝出豆制的这种香味来了，而不是豆腥味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挺适用于我们平常的餐桌，可能让你一下子把这个高盐高糖或者是特别辛辣的这种口味一下子戒掉，那有点难，对不对？
1: 对。
0: 但咱们循序渐进，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少一点，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理想的数值的，对吧？
2: 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0: 好的。刚才呢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有关于我们日常饮食、日常餐桌上的一些营养。那有没有一个非常简单好记的办法，可以让咱们这些家庭主妇主夫们每顿都能够快速的搭配一下，而不至于想着有时候无从下手，想着我又要想这个菜又好吃，但是我又要想着哪些菜搭配在一起才比较科学呢？
2: 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般推荐就是有一个叫211餐盘法，大家可能听过211大学是吧？
0: 对
2: 对，211餐盘呢，就是把每餐呢把我们的餐盘分成四份，那么其中蔬菜就是要占到两份啊，就是而且蔬菜中的两份呢，其中有一半要是深绿色叶子菜。比如说菠菜呀、胡萝卜呀这种。
0: 就深绿色的叶子菜，它比浅色的含有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更有益，是吧？
2: 对对对。好，那么其中呢里面的蛋白质要占到一份啊，其中蛋白质呢主要是指的鱼肉蛋，那么有一些吃素食的人，那么主要就是豆制品了啊。那么其中呢另外一份呢就是我们的主食啊，主食刚刚说我们大部分可能吃的是纯米饭，还有包括包谷饭，包谷饭哈，精包银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些放一些杂豆啊，比如说什么绿豆啊，还有什么我们宜昌的什么破缸豆啊哈，就是还有红薯啊，跟它一起做啊，玉米啊等等一起做比较好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刚说的211餐盘法。那么其中适合咱们宜昌的哈一个早餐的话，那我们早中晚我们来分别来介绍一下。比如说
0: 对对对，给我们提供一点范例。
2: 对，比如说早餐的话，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同事就拿了一个蒸红薯，一个那个 叫什么乳鸡蛋啊，卤的可能更有味道。
0: 哦，卤鸡蛋，
2: 我们吃水煮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0: 就是白蛋。
2: 对对，他拿了一个蒸红薯，一个卤鸡蛋，那么还有一杯豆浆。哎，我当时觉得您这搭配还可以，但是还差了一点点
0: 蔬菜是吧，
2: 对，水果之类的
0: 维生素。
2: 哎，对，然后他是说办公室里放了有那个宜昌当季的冷碗，待会10点钟再吃。
0: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
2: 哎，对，这就非常的不错了。但是我看到咱们也有些老人喜欢早上来个油条配豆浆。
0: 对，而且豆浆还可甜了，他们放的。
2: 对对，尤其是很多卖油条的地方，那个豆浆是免费的，不要钱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很多人就为了喝那个免费的豆浆，然后去吃那里的油条。然后其实这是一种不太科学的哈。
0: 我打断您一下啊，说到这儿，我就在想，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他喜欢吃这种比如说炸的油条油饼啊，然后喝比较甜的豆浆，是不是也和这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后，他的味觉有所退化有一定的关系？他可能有时候喝的太清淡了，或者吃的太清淡，他反而会觉得没有味儿。
2: 可能我觉得是他的年轻时候养成了一种习惯。
0: 哦，是一种饮食习惯。
2: 对，
0: 哦，就是长期都是这种饮食习惯，那越年纪越大，他可能改的可能性就越小，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您刚说的循序渐进的来改，可能要子女多上一点心。
0: 对对对对。
2: 对，
0: 那刚才您说到的是早餐，其实大家可以借鉴这个。那今天咱们是蒸的红薯，那明天咱们就蒸个山药，后天蒸个土豆，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哪怕不是这个，那在大后天你想吃个肉包子也没问题。
2: 对
0: 啊，偶尔吃吃肉包子呀、肉饼啊也是没问题的。然后也可以用一些馒头呀、蔬菜呀这些来替代。刚才黄老师说的只是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范例，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吃蒸红薯，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再说说午餐。
2: 好，午餐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来一个清蒸的鲈鱼啊，或者是清蒸的像我们宜昌的那种武昌鱼啊等等哈。
0: 鳊鱼，宜昌人挺喜欢吃鳊鱼的，我觉得鳊鱼也挺好吃。除了可以把它就是红烧以外，也是可以蒸的。
2: 对，然后再就是像现在上市的那种红苋菜，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旱菜。
2: 哎，对，红旱菜。哎，对，还有那个清炒的藕带啊，然后再就是杂粮饭，比如说大米加小米啊，加玉米渣渣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
0: 比较好的搭配，
2: 既有蛋白质，也有蔬菜哈，又有那个杂粮。
0: 对，
2: 然后晚餐的话就可以来一个稍微清淡一点的，比如说合渣煮青菜哈，还有一个全麦的馒头，然后再就是加
0: 一些水果。
2: 哎，对，一点，对，本地的水果。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像平时在家里的话啊，就是如果不上班的话，可能搭配起来刚才也说了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这样搭配起来可能不是很容易。他有的如果是单位有食堂或者什么，拿这个菜品就相对会丰富一些，他可选择的余地就大一些。但是有的呢，他可能中午要自己解决午餐的话，可能要点外卖，或者是甚至是有的是早上做好了带到单位上中午再吃。其实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适量的去带一点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去补充那个营养的不足和不全面，对不对？
2: 对，
0: 其
2: 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几个早中晚餐里面还差牛奶。
0: 对，还差奶。
2: 对，
0: 奶是早上喝最好还是晚上喝最好呢？这个好像也
2: 一
0: 直
2: 对，包括就是有时候我们膳食指南推荐是每天喝300毫升以上的奶，300毫升。对，但是有一次我听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专家来讲座的时候说的是推荐我们每天喝1000毫升的奶。
0: 1000毫升，感觉有点达不到。我觉得300毫升是可以达到的。
2: 对，
0: 1000毫升还是有点困难。但是小朋友可能要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可以达到这个量。就是中国人呢，他的饮食习惯可能不允许我一天有1000毫升的这个牛奶的摄入量，可能1000毫升是他一天的水，所有的水的一个总和，包括牛奶，包括饮用的白开水，甚至包括一些像茶呀这样的一些饮料啊，就是茶饮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2: 对，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起码就是300毫升，我们应该尽量的去满足
2: 对
0: 它的这个摄入量。
2: 对，因为奶中含有优质的一些蛋白呀、钙呀，所以比较利于人体的吸收。
0: 对
2: 啊，还是要尽量去满足。
0: 还要想和您说一个食物，也是咱们宜昌人特别喜欢吃的。 云贵川湖北好像都比较喜欢吃这个食物，其他省份的人可能有点害怕，觉得是黑暗料理，完全接受不了它的味道，就是我们说的折耳根，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那它是不是也特别有营养？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介绍，就说它本身是有对人体有一个消炎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

0: 它对于人体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1: 好，那个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好食物啊，好东西，鱼腥草。那它主要是富含有膳食纤维，还有植物化合物，那么对于我们的肠道的清理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做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少放盐，
0: 对，
1: 多放一些醋啊、蒜末呀、啊。
0: 嗯，对对对。
1: 那像那个大家做了凉拌菜以后，如果当餐吃不完，然后放着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咸。
0: 对
1: 啊，尽量就不要过夜哈。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刚刚说药食同源，是一道极好的防病小菜。
0: 就是咱们做多少吃多少，吃多少
1: 对对
0: 做多少。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
1: 嗯，
0: 那还在这里想问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剩的时间也不太多了啊。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小朋友和老人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1: 好，就是老人的话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和钙，那么每天一杯奶、一块豆腐、一小把坚果。小孩的话一定要少喝含糖饮料啊，就是那尽量就是吃一些宜昌本地的水果，比如说柑橘啊、龙眼啊、桑葚啊、枇杷呀、蓝莓、
0: 这都是我们本地的。
1: 对，
0: 你看现在的龙眼也是已经到了尾季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吃，如果不吃的话也得明年了。
1: 是的，
0: 桑葚好像刚刚上市，
1: 对，
0: 本地的应该还没有完全上市，但是外地的已经目前我在市面上已经看到了，枇杷也是，枇杷本地的还没有，但是外地的已经来了啊，
1: 有了
0: 亲，蓝莓也是快接近尾声的这个水果了。
1: 是的是的，那个桑葚和蓝莓好像正是上季我们山海大学里面都有很多。对，还有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尽量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啊，尤其是老人孩子啊，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食欲。
0: 就是食物孕育的这个欲啊，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食欲的过程，对，就大家其实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心情都不一样，有时候都今天早上上午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天，说这个做饭呢和自己的心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心情好做出来的食物就是美食，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出来自己都不太爱吃，
1: 是
0: 吧？所以大家心情好也是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今儿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最后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黄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今天啊咱们主要讲的话题真的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对吧？我们要一起来打造咱们宜昌人的营养餐桌。那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给我们归纳一下。
1: 好，我们主要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多样，然后再就是减盐，第三个就是看标签。咱们宜昌人又聪明又爱吃，那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多吃本地当季的蔬菜水果，纳为一些呢，要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香菇菌菇之类的，那么买调料一定要看看钠含量，
0: 对，
1: 不要超过30%，然后每人每餐照着211的餐盘法去吃。那么我再用四句顺口溜帮大家记住今天的干货吧。
0: 好的。
1: 好，那么就是本地当季蔬果青，纳味鱼鲜配豆丁，买调料看钠标签，每餐用盘21瓶。
0: 这黄老师真是挺用心的，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个四句的顺口溜。好，记住了记住了。那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句什么话呢？
1: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房是厨房，从今天晚餐开始，让咱们宜昌人的餐桌既美味又健康。
0: 好的，记下了，明天要交作业是吧？
1: 对。
0: 今天晚上看看怎么来科学合理的烹饪啊。那也非常谢谢黄老师的分享，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请到黄老师再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营养的话题，好不好？
1: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葛笑岩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笑岩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徐子烈到医院检查，医生查出这位孕妇状况不佳，十分危险。葛笑岩想尽办法弥补，而生产后的徐子烈却再次与葛笑岩闹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6: 葛笑岩想，徐子烈不仅给了自己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一个温暖的家，生了三个可爱的儿女，工作上也要强，家里家外都是自己扛。扪心自问，自己也确实像徐子烈说的，油瓶倒了都不会扶一下，没有为家里做过太多，但家却给予了他最踏心的感觉。这不是福气是什么？不是连沈西元也很羡慕自己儿女绕膝吗？自己几个月没回家，并不全是赌气，真的是焦头烂额。大家都在这场运动中求过关，谁敢怠慢？白天晚上，平时周末，几乎全天候了。尤其像他这种曾经被点了名的，态度更是决定一切。再说，他也再不愿意把这样的坏情绪带回家，再打一架，谁也受不了。就算自己千错万错，徐子烈了解自己当前的处境，当老婆的总该有体谅吧。哪个男人没点血性，成天把老婆当老佛爷一样哄着供着，也太没出息了吧。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想，一边自责，一边骂自己发起火来不管不顾，太伤人。可是徐子烈喜欢穿戴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这套东西改不掉，既害人又害己，还不该吸取教训吗？本身出身就不好，还不夹着尾巴做人，专门给人提供靶子，以他这样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以后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自己是在治病救人，他却不虚心。事情就怕可是，但是一旦这个念头闪现，初衷便变了味儿。葛笑岩还是为自己没有及时了解徐子烈怀孕的消息而沮丧，但此时的他已觉得这样的错误，各家责任是一半一半，各打50大板，所以就没太放在心上。他心想，现在回家了，这样的别扭绷一阵就可以了，还能坚持多久啊？ 不能惯毛病，家里到底还是男人说了算。可葛笑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一星期这样，两星期这样，三星期还是这样，一个月还是如此。徐子烈不表达不满，不兴师问罪，不吵不闹，表情淡淡的，仿佛家里坐着的一个大活人是空气，遇上不得不说的话也说，却没有好恶悲喜，如同和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晚上睡觉把大床横着摆三个枕头，母女三人一张床，葛笑言只好自觉地爬上女儿平时睡的小床，根本不给两人亲近的机会。孩子们也是，儿子见他是耗子见猫，但凡可以不出现在他眼前绝不出现。大女儿见他倒是有礼貌，却没有一点亲近的意思，连笑容也少得可怜。就小女儿年龄小忘事快，见到她爸爸长爸爸短笑盈盈的，多少给了她些安慰。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葛笑言感冒觉得头有些沉，就想到大床上眯一会儿，却被小姑娘警告，
7: 爸爸不能躺，上次床上铺的床单被你剪坏了，妈妈补了好半天，还哭了好半天，她不愿意你躺。
6: 说话的时候，小姑娘眼神悠悠的，嘴撅着，眯斜着眼，等着她爸的反应。她才发现，床单被她剪得乱七八糟的地方，都被徐子烈用密实的针脚缝上了。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破绽，如大姑娘脚上的鸡眼一般局促。葛笑言想逗逗女儿，做事要躺下，女儿叫着，
7: 我就告诉妈妈，告诉妈妈，
6: 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葛笑言苦笑一下站起来，看来那件事还在持续发酵，可该有个头啊。最让葛笑言担心的是徐子烈越来越难看的脸色，脸、手、脚、眼睛到处看着泡泡的、肿肿的，人虚囊囊的，走点路就喘，像拉着风箱跑了三公里。上几次没见他这样，不由分说就要推车带着徐子烈上医院。徐子烈也没反对，但坚决不上葛笑言的自行车。葛笑言只好让儿子推着徐子烈，他在后面跟着。一检查，人身高血压、糖尿病、贫血严重，化验尿还两个加号，孕妇好多药不能用，徐子烈也坚决不住院，医生只好千

0: 叮嘱万嘱咐，一定不要生气，不要情绪波动太大，安静养胎，加强营养，低盐饮食。孕妇很危险，需要密切观察，随时来医院就诊。医生说的时候，徐子烈就一眼一眼盯着葛笑言，葛笑言在一边认真记，一边询问要注意的问题，眼神无意掠过徐子烈，两目短兵相接，葛笑言能感觉到里面的森森寒意，浑身不自在。徐子烈把头扭向一边，再不看他。家里的副食本上就那点东西，也没什么好买的。葛笑言就带着儿子上水库钓鱼捉虾，回来就不加盐，炖来给徐子烈喝。虽然技术有限，成果有限，但挡不住人的执着。锅子上咕嘟冒出的气息鲜香，平底锅上铺上薄薄一层清油，一层面浆把想安稳想清闲的虾子包裹着下了锅，哔哔啵啵，蹦高窜低，一刻不得闲儿。一会儿白黄红渐成，晶亮酥香。然而这些嗅觉味觉上的侵略，如同拳头遇上棉花垛，无用武之地。徐子烈就是淡淡的态度，但只要是有利于肚子里的孩子，他都不会拒绝。葛笑言已足够欣慰。老四出生在夜里，虽是足天足月，却是那年月少见的剖腹产，加上包袱皮儿，五斤的秤才勉强打得起，抱在手里羽毛一般。徐子烈本想自己生，却受了二茬罪，但孩子抱在手，徐子烈的眼泪便如珠串，止也止不住。旁边的产妇劝他，别哭啦，月子里哭以后会落下迎风流泪烂眼圈的毛病。他果真不再哭。此时的徐子烈的心被怀里的孩子铺满，只想自己平平安安能陪伴这个小猫一样瘦弱的女儿长大。女儿很安静，总在睡觉，即便饿了不舒服了，哭的声量也很小，嘤嘤呜呜的，但哭腔却很憋屈压抑，总像被捂住了鼻口，听着揪心。也许在胎里受到母亲抑郁的影响，徐子烈没想至此便自责不已，更视这个女儿如珍宝，私人珍品一般，不舍得别人碰她。老四长得不硬实，抱在怀里软面条一样，生怕从怀抱的缝隙中漏下去。因此徐子烈也更有理由去拒绝别人抱一抱他的愿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笑言自是不必说，三个孩子想和妹妹亲近，也常常被拒绝。虽然老四出生后是几个孩子里被照顾最好，物质准备也算最丰富的，但他体质也最弱。徐子烈就成了卫生所医院的常客，常常半夜里让葛东风跟着抱着孩子往医院跑，渐渐的也成了医通。叙述病情概要时，医学专属名词一个个往外蹦，家里也多了儿科学、内科学、常见病治疗等书籍。一直到老四很大了，看病向医生陈述病情还是母亲代劳，碰上医生不解的眼神，徐子烈一句 孩子说不

清，就交代了。老四取名的发言权自是在徐子烈，老二葛英梅的学名已被葛笑言改成了英雄的英。

名字是再也不会相让，取名葛雨珍。虽没有了花花果果的口舌生香，却在宣示着女儿的宝贝。春节前，东风菜场组织货源从大连进了一批冻带鱼、冻黄鱼，给大家过节。门口墙上的红纸写的喜讯刚贴上，浆糊还没干透，大门口就排起了长龙。对于常年副食供应紧张的基地，来点打牙祭的鲜货、蔬菜、糖果，稀罕得很。排大队已是司空见惯，供求永远不平衡，供远远小于求，基地买什么都要排大队。服务处作为消息源头，那些工作人员就成了颇有些特权的人。售货员的手也贴了金，手到之处，刀起刀落，转眼之间定了乾坤，也丈量了交情。和售货员熟悉的、关系好的，你买到的肉啊、鱼的成色就好。带鱼宽上那么两指，肉也厚实，那味道口感就有了质的提升。肉呢，部位也好，臀尖肉、肘子肉、瘦肉也多。要是不认识的或是来晚的，想买到这些好货色的机会基本没有。所以每次买东西，大家都吵吵嚷嚷，像打仗。能挤的、嗓门大的、气势旺的、身材壮的、手臂长的，就使出十八般手艺开练了。面子薄的、音量小的、没有披荆斩棘精神的，就苦了。开卖之前，售货员便带着皮围裙，在一股股肉鱼腥味的包围中，手提着切肉的刀具，傲然站立在柜台后，看着拥挤的队伍，很有飒然之气。这阵势一开张，便让人有了躲避之心，便打发家里的女人、老人或者孩子们去排队买东西。除了一部分真的因工作忙抽不开身，更多的都是顾及面子。葛孝言家购买的活儿原来由徐子烈包揽，后来交到葛东风和葛英梅的手上。今天是周末，想着前几回那兄妹两个买回的带鱼都比两个手指头宽不了多少，还烂糟糟的发黄，徐子烈决定自己来看看。单位孙师傅家的老婆当售货员，提前告诉了消息，因此他带着副食券来排队，排队的位置还挺靠前。等他举着看起来漂亮齐整的五斤带鱼，心满意足地和孙师傅老婆用眼风示意着感谢之情，吃力地从一浪挤过一浪的队伍里滑出来，就听队伍里有人喊他，是医院的杨华琴。杨华琴把菜篮交给和他一起排队的女儿，忙着朝徐子烈跑来，人未站定，张口就说：“徐姐，好消息！”“什么消息？”“看你急的。”两人寒暄两句，直入正题。“哎，老葛没跟你说，天大的好消息！听说基地职工穿军装的名额下了，这可是最后一批，以后没政策了。说方文、李红玉都是板上钉钉的，他们可是你后面来的。你技术这么好，专业也和任务相关，这回该有你了吧？”杨华琴是医院药剂室的，也和徐子烈一样是没穿军装的干部，但可比徐子烈晚来基地好几年。穿军装对于他们这样的职员干部来说，确实是天大的事儿。在军人的体系里，唯有军装能说明一切。没有军装在身，各个方面的待遇都远远差了一截。之前基地已争取来的两批穿军装的名额，是上级为解决任务线中职员待遇特批的，每次只有几个。

0: 如果按照条件，论业务，凭贡献，徐子烈肯定够得上。大胡子厂长也为他争取了很久。但打了几份报告，都卡在了他的老问题上。说起来，两次受挫已让徐子烈有些心灰意冷了。但李红玉都有资格，让他好像看到了希望。方文和李红玉都在医院工作，一个是锅炉房的，一个是收发室的，都还没转干呢。如果他们能穿军装，自己这个为一线加工产品的工程师怎么也该轮上了吧。他好像重新看到希望。
1: 我可听说这最后一次啊，压力不小，很多人都在暗中使劲，什么招都想了。方文的爱人在基地机关当领导秘书，好地画。李红玉呢，后勤的几位领导他都找遍了，从办公室出来哭得眼泡肿肿的，好多人都看见了。
0: 女的动不动就使出那点杀手锏找领导哭鼻子，徐子烈最看不上，就觉得索然，这才发觉提着带鱼的手僵了，赶紧换把手，从口袋掏出手绢擦一下鼻子。唉，这是人家的本事，换我呀做不到。
1: 她男人不是前几年因公牺牲的吗？后来呀，单位给解决了她的随军，安排了工作，现在说呀要继承丈夫遗志，还想穿军装呢。哎，你说人还有个知足的时候吗？听说现在哪个领导一听他来找，都皱着眉头捏着鼻子闪不及呢。
0: 哎，人和人不一样，到底人家牺牲多，照顾也说得过去。
1: 哎，你傻呀，你现在比谁都有资格，可名额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坑都被这个那个占满了，看你找谁说去。
0: 那我怎么办呢？都是领导定的事儿，我也不能让大风往我这刮就刮了。
1: 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咱先不说你的贡献、能力和水平。哎，谁不知道你家老葛是发射站的能人，技术好，连基地的参谋长都和他拍肩膀。再说了，现在基地和几个部的领导好些都是从发射站出来的，不沾亲也带故啊。赶紧让老葛去找领导说说，要不啊真没时间了。
0: 徐子烈和杨华琴虽算不得知心朋友，但杨华琴热情仗义，两人就是因为徐子烈跑医院认识的，一来二去熟络起来。看着徐子烈什么都是自己干，可没少帮着徐子烈打抱不平，倒也让郁闷的徐子烈消解了不少委屈。这个性格也让杨华琴结识人多，高高低低和什么人都能说得起话，因此消息来源多也准确。
2: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别人相处呢？是那种能够静默独处也可以拥抱人群的样子吗？自身的完整胜过外界的喧嚣，唯有你成为港湾，才能停泊所有的风浪。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倾听内心的低语，在那里有最真实的答案。不管世界多忙，也记得留一间房间给自己，接纳偶尔的脆弱，那也是力量的一种形状。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五月天《拥抱》。